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世界杯主题的盲盒一个。
1: 是的，
0: 拨打电话九六一零二四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出门看天气啊，跟大家预报一下，今天有雨，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而且下雨的范围啊还不小，这雨量也不小。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和邢台西部预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冰雹的强对流天气啊，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所以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这个提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然后注意这个，尤其下雨的时候啊，咱们规划也好自己的行程。
0: 是的，当然出门也不要忘了回复早安奶茶来继续参与游戏互动啊，因为今天早晨的很多朋友也是来了一波回忆杀，说哟，今天咱们猜这几样东西比我岁数都大，
1: 是，
0: 今天我们猜是什么呢？儿时的那些运动，我们通过这儿时运动这三样东西，其实可以说这三样东西是玩这项运动的一个器具吧。
1: 嗯，
0: 然后呢，照片也非常的古早啊，一看这照片就是泛着黄色。
1: 是我本来以为是黑白照片，后来一看不是黑白，这东西长得就这色儿，你知道吗？
0: 生锈的那种感觉啊。然后给您，您来猜一猜。然后因为最近是世界杯主题嘛，我们也是猜和运动相关的这三样运动，您看看您认不认得，这是哪三样运动，以及玩他们的时候是怎么玩的，您还记得吗？
1: 嗯，
0: 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来去互动。
1: 嗯，手机尾号8222这个朋友说了，说哎呦，真是回忆无限啊！这三道题，我看他前两道答对了，第三题答的是陀螺。哎，今天早上好多朋友答第三题是陀螺，
0: 陀螺比这个要胖吧？
1: 对，要胖。我们之前猜过一次陀螺，还真不是陀螺，但是长得的确有点像啊。手机尾号5533这朋友说，哎呦，前两个我都知道，第三个不知道。还有手机尾号4353也把第三题答成了陀螺。哎，但是我看到1965还有手机尾号6398这两位朋友都答对了啊。还有赚 dollar 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三个我都会，说小时候我玩第二个玩的最好。还有91911这位朋友说，我是一个90后，第一个我不知道，说第二个我太熟悉了，第三个我也知道，说如果我中奖我想要啤酒杯。因为我们昨天中奖那朋友是中奖得的是国际足联的特许商品，就是大力神杯的那个啤酒杯嘛。然后有朋友如果说你中奖了，说我不要这个世界杯的拉布布，我不要黄金小马，我想要啤酒杯也没有问题。就这么说吧，近期我们送过的你想要哪个你随便选啊，我们都能给您送，只要这个商品没下架我们都可以送给您。
0: 你突然这么一大气的承诺，我有点心里没底儿，你知道吗？
1: 没事，这个不是一天送一个吗？
0: 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来参与啊！
1: 虽然一天送一个，我们中奖率也是很高的 我们很多朋友都说，我这刚参与了没几回我就中奖了啊！
0: 是，
1: 所以说怎么中奖啊？您只要参与，您就有机会抽奖；您只要参与，您就进抽奖池了。甭管您答对答错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去，看图在评论区，只要留言，您就能参与抽奖。一边互动抽奖，我们一边来更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
1: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了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个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0: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了15条举措。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0: 再来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大家，若是收到了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0: 继续我们来看热门消息，近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优化停车收费的举措，按照停车分钟精准收费，告别停车61分钟按2个小时收费。
1: 豆包 APP 呢，在北京、杭州两地推测一键打车服务啊，以后呢用豆包可能真能打上车了，由曹操出行提供打车服务。
0: 继续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经于22号在瑞士启动。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以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0: 再来看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
1: 近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经从3月初的40.5%降至目前的29.4%。
0: 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1: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
0: SK 海力士股价昨天一度上涨6.5%，总市值突破2082万亿韩元，打破三星电子连续26年的榜首位置，成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1: 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最新消息，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是2-0战胜了奥地利，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那么梅西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打进了全部2粒进球，他的世界杯生涯累计进球也达到了18个，成为世界杯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
0: 再来关注今天8点钟 I 组第二轮，挪威队将对阵塞内加尔队。那今天11点呢，这一组第二轮约旦队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
1: 您知道吗？世界杯首个爆款竟然是一个头绳，这个头绳呢是挪威球星哈兰德佩戴的品牌头绳，意外成为了消费爆款。说这个头绳呢，你看哈兰德是吧，在这个足球场上这么对抗强烈的对抗和跑动下，他的这个头绳扎他那头发竟然很牢固啊，而且呢很防滑，头发依然不散，所以被很多运动人士种草了。这个品牌头绳呢，单个约合人民币27元，联名款约合人民币8根217元，现在成为了爆款。
0: 咱送这个也行是吧？早安奶茶，您要中奖了，你选这个我们也送了。继续我们来关注文娱方面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呢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新的一天开启，8:08送上这个时段早安心语。深交靠谱的人，珍惜懂你的人，守规矩的人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约束自己，有担当的人呢能够扛事儿，有能力，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而懂得欣赏你的人是什么呢？他不是盲目的奉承你，而是真心的能够看见你，看得到你的努力，也能接得住你的不完美。有这三种特质的人如果在你身边的话，一定要深交。
0: 来听到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古人
1: 太酷了。
2: 那你知道古代当兵打仗能拿多少工资吗？
3: 不知道，但是人家干的是拼命的活，那肯定比我挣得多。
4: 古代当兵的待遇可能真没你好。古代当兵有时候还得自掏腰包。秦朝之前，国家实行的是征兵制，那时候当兵不但没工资，日常开销也是自掏腰包，军队只提供武器
3: 啊。那我当兵干嘛？还不如直接跑了呢。
2: 想跑？来人呐，给我把他抓回来斩了。
4: 其实啊，古代征兵制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你去当兵，家里很多赋税都是能免除的，变相的这就省了一笔钱，所以基本就是苦了你自己，幸福一个家。而到了秦朝，当兵虽然还是没有工资，但是慢慢就有了军功可以拿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给你底薪，但是啊，给你算绩效。那么到了三国时期，打仗成了家常便饭，那时候士兵就成了香饽饽，历史上出现了发钱招募士兵的募兵制。到了宋朝呢，募兵制全面取代了征兵制，军人正式成为了一种职业，不仅有工资，一切日常开销也由国家承包。明清以后的士兵就有稳定的月薪了，基本上一个月能拿到2到4两银子，包吃包住有工资，有军功了能逆袭，这也正是为什么古代穷人家的孩子都想着去当兵的原因了。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

0: 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刻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5: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4: 我觉得每天不光是参与早安奶茶，就是我每天看大家在早安奶茶的留言都觉得好开心啊，看到大家各种各样的评论。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达到的这个，我们是看图猜儿时运动，对吧？然后呢，我们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来答题，也可以看到别人的评论。你看手机尾号9166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三题，因为今天的确第三题啊，很多朋友会有点混淆啊，很多朋友答他是陀螺啊，然后呢，哎，有的朋友说，哎，好像见过，但是又叫不出名字来。然后这位朋友答这个东西是，烙烧饼的那个模子吗？好像是有点像哎。
5: 直接跳出了运动的行列，
4: 是啊，
5: 直接到了食物的行列了。哎，
4: 但是我们家小时候真有一个，就是我妈烙烧饼的时候，就是会拿它压一下一个圆圆的，然后压一下这个东西就成了一个规则的圆形嘛，然后就出来就是一个圆圆的烧饼。
5: 是怎么能联想到这一块的？这我也很意外，你这直接联想到吃东西这一块的。
4: 因为材质差不多，那个东西也是这种木质的。
5: 第三样东西其实我们花了点心思啊，就是第一开始想准备给大家是做一个平衡型的这个东西的，后来呢专门找了一个只有一边的。所以说可能会
4: 有点难度，
5: 蒙蔽很多朋友啊。
4: 对，
5: 这是第三样运动，大家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看，您来猜猜看看能不能第三样东西您看着像啥。
4: 哎，你知道还有人答什么吗？手机尾号5218和6230这两位朋友像商量好的一样，他们两个说第三个都是盖章的那个东西，是有点像啊。
5: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也模样差不多。
4: 对，
5: 但今天不是啊，今天他们是运动的一个工具
4: 啊。对，我们用大家的答案来提示一下。乖猪猪这朋友说了，说最后一个呀是用绳，哎呀，然后一拽呀，一抖啊，他就打转的这么一个东西，他给形容了一下。他说虽然我也叫不上名字来啊。
5: 刚刚新华说那个字啊，很关键，抖
4: ，你得抖他。
5: 对对对，还有尾号6768这位朋友说了，我是5年级的。第一个第二个都猜出来了。
4: 哎呦，厉害啊这小朋友。
5: 第三个他说我不到啊。然后呢，选我，我要拉布布。你不到的话你可以问问你爷爷啊。
4: 对，
5: 爷爷可能没准第三个知道。
4: 哎，真是，我小时候我爷爷就是抖第三个东西抖得特别好。包括现在大家去公园里面也会看到很多老爷子特别喜欢玩这个。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传承这个东西啊。还有手机尾号3630这朋友也在形容说第三个啊，我们这儿有个别称。我觉得这个别称特别好，给大家提示一下。他说我们叫风葫芦，
5: 哎，
4: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你一抖出来那个声音啊，就嗡嗡的，哎，有点像风的声音啊。他说有配套的，两根棍儿中间绑一个绳子，哎，抖这个东西玩起来呼呼作响。您是不是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然后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然后可以抽取我们的奖品啊，然后有黄金小马呀，包括有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还有很多国际足联的这个特许的周边产品。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陪您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方面的一些数据。在这个端午假期啊，刚刚过去的假期，河北省接待游客包括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了12.4%和12%。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石家庄市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0%和3.6%，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504.3亿元，同比增长5.6%。
5: 河北省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将于7月1号起施行，河北外贸正在打开新局。
4: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先进典型名单近日正式发布，河北省共有9个志愿服务典型入选，涵盖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者服务组织和最佳志愿服务项目以及最美志愿服务村4大类别。
5: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陆续公布了，我省呢将于6月25号到26号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本次活动将会邀请100余所这个全国重点的高校参会，为考生家长呢提供面对面的咨询服务，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那么在石家庄这一场呢，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您可以现在来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今年河北广播电视台和石家庄精英中学来去共同主办的这样的一次高招的一个咨询大会。那么在现场25号当天，家长朋友可以去到现场和各个学校的招办主任面对面的沟通，为孩子来去谋划志愿填报和未来发展方向。包括高一高二的家长也可以提前去到现场，提前来去了解孩子的未来方向。
4: 再来关注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示，经申报和遴选，拟认定涿鹿县综合高级中学等28所学校为河北省2026年综合高中试点学校。
5: 出游方面的消息，京津冀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京秦专线将于今年7月常态化开行。那么其中的 Y961次列车从北京开往秦皇岛方向， Y962次列车从秦皇岛开往北京方向，途中呢会经停唐山北站，为北京游客往返唐山秦皇岛提供一站式文旅出行新通道。
4: 再来看石家庄行堂，近期呢因为一处被网友称为阿勒泰的野外景观而走红，这儿有开阔的草地、清澈的溪流和类似北疆的旷野感，所以被大家戏称为阿勒泰行堂分泰啊。从石家庄市区出发呀，沿着京昆高速到哪儿呢？到行堂南收费站左转，沿兴阳线行驶9公里，到达当地的告河大桥，左转到引水大道，行驶约13公里就能到达。
5: 再来关注到相关活动，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近日正式启动了，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依托汇媒体育平台联动云闪付，会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各地呢也会同步推出一些特色的优惠活动。
4: 到了夏天的确是运动的季节啊，大家都希望能够流着大汗酣畅淋漓的去运动，去燃脂，但是我们说到夏天容易出汗啊，这出汗之后啊头发就特别难受，尤其我觉得男生还好，男生头发呀好洗
5: 短吗？
4: 短，你就洗脸的时候洗一把可能就洗了，
5: 我们也没有那么糙啊，
4: 不都是这样的吗？因为我老公是这样的，我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这女生就不一样了，女生你会觉得很麻烦，就尤其头发长啊，你每天又扎着，然后里边出了汗呢，那个汗又散不出来，
5: 确实
4: 对，你就特别容易头发丝就没那么清爽了，然后呢这个细软塌发质就更难熬了，你就觉得头发发根啊就没有什么支撑力，头发就容易一出汗贴在头皮上，一贴在头皮上贼显脸大。
5: 所以女生现在都要求什么呢？说帮我弄一个高颅顶，或者自己洗完头发之后吹干之后还要自己拿那个卷发棒，要卷一卷，
4: 我要头包脸，我显着脸小啊是吧，你脸大小的吧，咱最起码让头发先清爽一点啊，不那么油腻。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各位带来一个好用的洗发水，来自于施培斯的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施培斯这品牌绝对是洗发水当中的黑马啊！宋威龙代言，央妈推荐，洗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头皮都很清爽，特别的蓬松。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装洗发水加正装护发素，在限时加赠 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再赠1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赠1个气垫按摩梳，到手整整7件套。这一套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比如淘宝啊一些这个平台去查一查啊。这个洗护组合是288，乐商城我们的价格139.9元，但是只有今天这一天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一看。
5: 打开这瓶洗发水，就可以闻到浓浓的柑橘味，味道非常的好闻，整个人就已经非常的舒服和放松了。然后呢，它这个洗发水呢，就是轻柔，泡沫就十分丰富了。头皮呢，说洗完之后啊，这个用过的女同事都非常的推荐。为什么呢？你感觉你的头皮像喝了薄荷水一样清凉。
4: 嗯，
5: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就感觉你的头皮会呼吸了，
4: 放冰箱里了一样。
5: 啊，就那种清爽感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爽感在，尤其是在夏天。而且里面是含有大牌面霜同款的多肽精华的，在这个洗发水里也有，把满满的营养精华洗进你的头皮当中，滋养你的头皮毛囊。
4: 嗯，而且里面有双重蓬松因子，这个特别好，就是你洗完之后发根很蓬松，你感觉头发根立住了啊，不是塌着贴着头皮，你觉得颅顶这个显着头发也特别的多，发量感觉都翻倍了，觉得脸都小一圈。而且你就是用它洗完头发，就是你户外暴走一天，你的即便说哎我出汗了，头顶没有黏腻的感觉，就头发根依然能够稳稳的站立。哎，我觉得这一点挺难得的。施培斯的这个洗发水啊，它里面有多肽精华，而且是蓬松控油的。今天除了正装的洗发水加上护发素之外，我们在限时加赠，刚才说了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你算下来相当于又送了你一大瓶洗发水，然后1个50毫升的旅行装，还有1个气垫梳，整整7件套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半价，到手139.9元，只有今天一天有这个优惠机制，赶紧回复给力，洗出轻盈、蓬松、顺滑的秀发。
5: 夏天也总想喝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啊！那今天呢，回复给力两个字，还可以看到一个乐扣乐扣的碎冰真空果汁杯。有了它之后，你自己就想开一个那个奶茶店啊，或冷饮店。为什么呢？因为它做起冷饮非常的方便。看起来它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能够碎冰、能榨汁、能磨豆、能够打奶泡的万能杯。打出的这个冰沙呀，非常细腻。各种网红的冰饮，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用它随手复刻，自己去复制去，还能够磨咖啡豆。打绵密的奶泡，轻松地做出门店级的拿铁味道。更加全能的是，它自带真空锁鲜功能，果汁放久一点也不会氧化，保持新鲜的口感。包括家里面如果说有水果，你买的时间久了，夏天你觉得说不新鲜了，但是你丢掉又怕浪费，你可以用它来去做成奶昔或者说果汁，都是非常的棒的啊！大容量600毫升，机身小巧便携，168元买一台顶 N 台，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了。这是妥妥的居家和露营万能的一个神器杯啊！
4: 对，大家有没有，你看夏天都吃西瓜，有没有喜欢喝西瓜汁的？
5: 有的，
4: 西瓜汁也特别好喝，其实特别好做。你把西瓜你切了块，你直接扔到里边就行了，然后一转这杯子，弄完之后你直接用这杯子喝都行。
5: 嗯，
4: 对，孩子说妈妈我想喝冰鲜柠檬水，我想喝棒打鲜橙啊，我想喝多肉葡萄，家里这水果都有，你给它放进去，橙子一弄，水一倒，滋儿一会儿就好了。然后老公说我媳妇儿给我来杯红苹果美式，给我来个生椰拿铁，是吧？你自己家开的甜品，这叫什么？这个咖啡店的，
5: 你自己就是主理人了。
4: 是。你就是主理人，你随时都能做，你买个机器啊，你不用自己出去再这个买啊，点外卖啊什么的，你喝着也放心，直接回复给力啊，今天就可以买到乐扣乐扣的这样一个多功能的碎冰真空果汁杯。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三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3: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2: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4: 明白。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到早上的8:35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是儿时的运动，手机尾号2868这位朋友说哦，第一个啊，说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说不过这种绑带的我还真的没有玩过，说我小时候玩的时候呢，已经是那种外面是皮子的那种了，
2: 进阶版的是、哎、
1: 是的，说是得在固定的是吧，这个溜冰场啊什么的去玩儿啊。说第二个我太熟悉了，说第三个啊，说我真没玩过，说但是小的时候也见过啊，说那个时候也见大人玩过。还有手机尾号2977这位朋友说，哎呀，前两个都太熟悉了，我是第一次来留言，第三个我真不知道，说但是我这听你们这个采访的电话的录音，我发现很多人第一次留言就能幸运中奖，所以我也来留言了，希望我也能中奖。
2: 还有海阔天空这位朋友也特别有意思啊，他说这三道题都答出来了，他说这个第二张图啊，我跟你们说我玩的可好呢，嗯，我现在还玩呢，奖品不奖品的不重要，我就期待麦老师的电话啊，怎么着想跟我唠2块钱呢？
1: 你们可以切磋一下关于玩第二个玩具的记忆啊。
2: 好嘞。
1: 还有手机尾号2517这位朋友说，哎呀，怎么说呢，答这题啊挺暴露年龄的、哦、但是为了孩子的心愿，他想要拉布布，我就来答题了啊，然后他把三个题都答对了。
2: 哎，不重要了。
1: 是这个目测80后应该是啊、嗯、这个拉布布，我们最近这早安奶茶送的拉布布还是很特别的，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是拉布布跟国际足联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哎，所以说如果您也想参与中奖参与抽奖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看图答题抽奖了。
2: 说到这个世界杯了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个消费动态啊，那就是啤酒消费。想到这个世界杯，大家会想到夏天的世界杯必须要啤酒相伴的。
1: 我们前两天还送了那个大力神杯的啤酒杯。
2: 啤酒杯
1: 了，对、啊。
2: 但你知道吗？世界杯激战正酣，但是精彩的比赛并没有换来一杯啤酒的销量增长。开赛以来啊，根据数据统计，A 股啤酒板块持续在下跌，青岛啤酒、燕京啤酒股价跌幅显著，青啤较高点缩水近30%。哎，很多朋友说这是为什么呢？说这啤酒到世界杯不应该是增长吗？怎么反倒下跌了呢？
1: 热度遇冷首要原因是时差，超70%的赛事啊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上午，错过了夜间消费的黄金时段。除此之外呢，国足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也削弱了观众的这个观赛热情。短视频的普及啊，完整观看赛事的观众逐年减少，不得不说很多朋友就说，哎呀，现在人到中年已经没什么事儿值得我熬夜了，早上起来刷刷短视频，看看这个这重点的一些这个精华的比赛的一些亮点就行了、
2: 极简什么的，
1: 而是他就没有完整观赛了，只有完整观赛的时候你才有喝啤酒啃鸭脖的热情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啤酒行业也迎来了转变，现在啊这个行业也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线下聚会啊这个饮酒需求也在萎缩，不是现在年轻人嘛，都是拒绝喝酒，
2: 对，不想让自己喝完之后那么难受。
1: 是，这个消费呢趋向单人，观赛人群年龄上涨啊，熬夜喝酒需求也在收缩，本土足球赛事也在分流热度，所以以往世界杯拉动啤酒热销的这种消费模式已然失效。
2: 说到了这个消费，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费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车。哎，这最近呢汽车也开始这个有这种进入到淡季了吧，因为每年夏天其实是车市的淡季，那最近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个车市的一些优惠活动，但是你知道最近呢有一个消息是让大家有所关注，曾经红极一时的日供低至29元7年低息车贷，每天一杯奶茶钱让你把车开回家，月供低至1918等等，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汽车宣传语一度将购车门槛拉到最低，然而短短几个月时间，被多家车企力推的7年低息购车金融方案无声无息的，你会发现已经退出了各大官方平台了，现在去4S店没有这种活动了。
1: 哎，为什么呢？看似火爆的金融促销从一开始其实就埋葬着这个不少的隐患。根据现行的汽车贷款管理办法，个人常规汽车贷款最长的合规年限仅限5年，而市面上的7年期的购车方案除了车企指定的合作银行更多

0: 说的是通过金融机构借助个人消费贷、融资租赁等模式变相实现的。融资租赁和银行这个车贷的区别在于，车贷是贷款，租赁是售后回租，合同性质是不一样的。售后回租模式下，车辆登记在用户名下，绿本由用户保管，但是车辆的所有权是在租赁公司，用户以租回的方式使用车辆并且付租金，你全都结清之后啊，你再办理解押，车辆才完全归属于你呢。这也意味着低月供的甜头背后啊，消费者可能会承担着一些隐藏的风险。
1: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消费者个人信用风控难度的一个提升。相比三年五年的还款周期，七年超长贷的周期存在着更多不可控性啊。众所周知，新能源汽车现在迭代很快，车型的贬值速度啊也在提升，导致了还款末期车辆残值很可能已经低于剩余的贷款本金了，倒挂以及断供的风险也在提高。所以这次车企集体下架七年低息这样的一个比较极端的这种金融方式，也可以视为告别盲目金融内卷，回归理性竞争的重要转折。
0: 王菲，乘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欢迎大家来有奖打卡。
3: 早安早安，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
2: 嗯，
3: 刚有朋友也说了，虽然暴露年龄，但是我也冒着这样的风险来给孩子争取一下拉布布和这个国际足联的盲盒。没关系，因为今天真的是只有岁数到了，你才能够一眼认出这三样是什么东西。
2: 没错，而且今天啊，保守来说，你得奔着35岁往上，你才能猜出来啊。
3: 扎心了。
2: 是的，然后。我们手机尾号6708这朋友啊，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呦，我知道，前两个这都答对了，第三个他说是什么呢？第三个是保定打火烧。”按压模型的那个东西吗？对不对？哎，今天有好几个朋友都说是打火烧的，
3: 打火烧的模子，
2: 刚打的火烧、啊，然后刚切的驴肉，弄点青椒是吧？一吃、是挺香的啊。
3: 光想着吃了啊，这是运动的东西，这不是说吃东西的。还有人说这是盖戳的印章吗？也不是啊。
2: 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说这是陀螺，就第三个题，还有很多朋友说是什么呢？木牛，我看手机尾号6522这朋友说是木牛，
3: 木牛不也是陀螺？
2: 5215这朋友说叫皮牛，还有很多朋友说是这个陀螺，你看5523说是陀螺吗？然后4057说，哎呦，前两个我都知道，都玩过，第三个我是真不知道。
3: 哎，第三个东西其实它比陀螺要瘦了，陀螺更胖一些。然后呢，第三个东西陀螺。它是抽打的方式让它来去转动，而第三个东西它也是转动的，但是它转动的方式它不是抽打，它是抖动啊、抖动牵拉来去让它发出嗡嗡的声音、而且第三个东西如果说我们把它的另一边，其实我们是找了一个单边的
2: 单头的，
3: 如果是找双头的话你可能
2: 一眼就看出来了。
3: 尾号7137这位朋友说了啊、第三个东西他也答出来了，第一个东西他也答出来了，他说第二个东西印象特别深、小时候啊这东西得用皮筋儿，而且你要捆结实、而且小时候是我爸带着我玩、我看我爸玩的特别好，我也想玩，但是呢我玩经常误伤自己，同时呢自己小时候吧劲儿小，第二个东西你还拉不动，
2: 哎，
3: 玩不动
2: 、
3: 这是一个他的记忆。
2: 然后第二个东西呢，我觉得是小时候就是玩不好的话容易遭号啊，惹事儿是吧？把邻居家玻璃给打碎了啊，可能把什么小鸟给打着了啊，这都得挨揍。然后手机尾号4481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第三个肯定不是90后的东西，说我就认识第二个。第一个跟第三个要更古早一些，而第三个呀，其实这个东西啊，在咱们河北还真的是咱们河北，你看在保定啊，包括在沧州吴桥啊、很多朋友抖这个抖得特别好，而且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
3: 它属于是非遗传承这一类
2: 的。对，而且在保定，就是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艺术节呀、什么的，很多这个民间高手，一抖起来嗡嗡作响。
3: 你看我们都到这儿了，您是不是也呼之欲出答案了呢？赶紧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答题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的他的惊喜之点。
4: 你好
5: Hello 你好啊，我是麦迪，我是恭喜您中奖了。
4: 好，谢谢您。
5: 我看到您在那个我们的互动了对吧，有在那个
4: 对，经常听，我上班的时候，每天上班的时候有20分钟的路程，我大概能听20分钟的差不多，每天早上。
5: 心情怎么样？
4: 非常高兴，非常好，非常高兴。
5: 看您的电话是天津的、
4: 对，天津冀州的蓟县，
5: 所以能听到我们这个广播、是吧？
4: 对，我每天都听。
5: 您贵姓啊？
4: 我姓刘。
5: 我看您留言说、自从有老物件每次都参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
4: 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的生活挺，虽然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吧，但是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有的时候我就开车开半道上，我就把车停路边，然后我就参加一会儿。
5: 那个平时印象比较深的有什么？参加我们这个猜哪个互动？
4: 就是猜那个电视天线那个
5: 啊。
4: 嗯，但是那电视天线，小的时候家里边有好不容易买了一台黑白电视，然后每次看电视的时候，看正精彩的时候，节目突然断了，然后就上外边转杆子，那转那电线杆，那个印象特别深。
5: 那这两天在世界杯的这相关的有没有猜到的？
4: 我世界杯关注的少，但是上大学的时候吧，关注的还行。
5: 上大学那会儿为啥还关注？
4: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男生踢足球踢得特别好，然后我们每次就上操场给人加油。
5: 就是小粉丝小迷妹。
4: 对对对，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男生踢足球踢的在全校里边踢的是特别好的，要是像什么越位啊这个我都还懂一点点，还有点球之类的。
5: 那您基本算是入门级的球迷了。
4: 对，算入门级的。
5: 是您的那个想要什么礼物呢？
4: 要那个世界杯的盲盒吧，
5: 拉布布那个是吧？
4: 对，拉布布。没具体接触过，但是我就知道有一段时间拉布布特别贵，特别特别贵，那时候我才关注，我说什么叫拉布布，因为单位小孩也有玩的，他们像我们单位的，就是我们单位都好多都是年轻人呢，80后90后啊，00后，跟他们接触的多了，就感觉自己也很年轻的那种感觉。
5: 哎，对，端午假期出去玩吗？
4: 没有，没出去玩，端午假期跟周边的伴儿打打球之类的，现在正在球场跟他们打球，
5: 现在正球场打球呢。
4: 对，
5: 好嘞，行，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啊，
4: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3: 是的，这位听众，我们的听众其实有时候在接到惊喜致电的时候，我给他们打电话是会发生在各个场景啊，有的是刚接孩子，有的是要接孩子，有的是刚出门，有的是刚到单位，还有刚刚这位朋友正在羽毛球场打羽毛球呢，他就接到电话。
2: 是，
3: 如果有神秘来电来自河北石家庄，您可最好要接一下哦，千万别错过幸运时刻。
2: 是的，
3: 想要成为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奖品的话，继续持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留言帖来去答题互动，趣味答题，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成为幸运的那个人。
2: 是的，多好啊，80后90后来答题，给孩子抢个拉布布，孩子也开心，你也开心，也能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童年记忆。
3: 是，
2: 今天我们是看图猜儿时的运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看图答题赢奖品。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3: 拜拜
2: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

0: 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端午假期，河北省接

格勒。

本次活动呢将会邀请百余所全国重点高校参会，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示，经申报和遴选，拟认定涿鹿县综合高级中学等28所学校为河北省2026年综合高中试点学校。2025年度。

0: 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名单近日正式发布，河北省共有9个志愿服务典型入选，涵盖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及最美志愿服务村四大类别。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7月1号起将会正式实施。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世界杯首个爆款竟然是头绳，近日呢，挪威球星哈兰德佩戴的品牌头绳意外成为消费爆款。该头绳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依然是牢固防滑，让很多运动人士种草。该头绳品牌头绳的单个，约合是人民币27元。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这是37年前的一首作品了。那一年张信哲22岁，真的很怀念自己22岁的时候的样子吧。我记得那一年我刚来台，为工作怎么熬夜都不觉得累。多少人都很喜欢自己满脸胶原蛋白的岁月，我们爱那个年龄，也正是说明那个年龄没有辜负岁月。人生呢，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当我们回头再去聆听过去的那段日子的时候，恐怕脑海当中真的有太多的细节正在翻涌。那接下来呢，来听听，当年可能那个时候也就是二来岁吧，估计20来岁，当时我录制了一个版本，我要飞。越来越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6: 不敢回看，做固有般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陈丽的一首《小半》。现在多少老夫老妻都成了邻居，有事儿打个电话，没事儿连个微信都懒得发。打电话的内容基本上也都是今天吃什么呀，接孩子啊什么的。想当年你们恋爱的时候，可都是每天难舍难分的呀。晚上他把你送到家门口，两个人还依依不舍。那现在呢，怎么连说一句再见都懒得说了呢？啊，想当年就是能多待一分钟就多待一分钟，是吧？当年和他一起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显得那么的宝贵。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一个等一个宝贵的一分钟的故事，来自徐誉滕，《等一分钟》。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总想多待一分钟是一分钟，哪怕说分手的时候似乎也舍不得起身离开。这世界呢，太多的拖延确实是因为还爱。谭咏麟讲不出再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森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了。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8: 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狂动物城二》主题曲，融合非洲节奏与拉丁元素。动物城大明星夏奇阳延续前作《Try Everything》的励志风格，用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动物狂欢派对的野性魅力。Shakira, Zoo。

0: 这一到夏天啊，头发油的速度就肉眼可见，早上刚洗完的发丝清爽干爽，出门稍微走动一会儿呢，出点汗，这下午这头皮啊就油腻了，这个细软塌发质呢就更是难熬，发根毫无支撑力，拍脸啊，然后呢这个你都会觉得这个脸啊比平时显大好多哈、啊。怎么保持清爽，现在我们来听听1024好无敌机关新源有什么好的分享。新源你好。
1: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哈、啊、有这个洗发水界的黑马，叫做施培斯这个品牌，之前呢可能很多朋友用过他们家那个干发喷雾、哦、他们家呢最近出了一个新款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是宋威龙代言的，然后包括央视也在推荐。就是这个洗发水呢，洗完之后你就感觉到你的头皮真的是清清爽爽到好像它自己会呼吸一样、嗯、而且洗完之后非常非常的蓬松，就是你不用那个夹板再去剪那个头发卷那个高颅顶，也是头包脸的效果。那今天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啊，今天给到大家的除了正装的洗发水和护发素这个组合之外，再给大家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再给您赠一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加赠一个气垫按摩梳，就是到手整整是7件套、嗯、那像如果说大家现在在网上哈、啊，比如说淘宝去查这个价格的话，洗护组合就是一瓶洗发水加上一个护发素这个组合价格是288、哦、但是今天乐商城7件套只要139.9元，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到今天晚上的24点哈、啊，我们就没有这个规格了，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回复给力哈、啊，来试一试，尤其是跟我一样的油扁塌的朋友们哈，就千万别错过了。这瓶洗发水呢，因为我自己也是用了一段时间了，它首先呢就是打开这个洗发水之后呢，你是可以闻到浓浓的那个柑橘的味道，就是非常好闻，整个人哈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很舒服又很放松。然后它这个泡沫呢就是会非常的丰富，你轻轻的揉一揉，就是打到你的这个头皮头发上，你就感觉到头皮清清凉凉的，就好像它喝了那个薄荷水一样。而且呢它里面是含有大牌面霜同款的多肽精华，就是把这个满满的营养的精华液让你渗透到这个头皮里面，它去帮你滋养头皮的毛囊。同时呢为什么它洗完之后很蓬松，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双重蓬松因子，我觉得这就属于哎呀这个我们这个洗扁它的福音了，就是属于蓬松黑科技。你洗完之后呢，你吹完了啊，它的发根呢蓬松很持久，而且呢我觉得自从用了它之后呢，我是有点夸张的时候感觉我颅顶好像长了30英寸一样，因为非常非常的高，就是整个视觉上就显得发量翻倍。包括如果说大家去拍照的话，或者说你自己照镜子你看哈，就感觉好像脸都小了一圈。而且呢端午假期呢，因为我也在这个外面玩嘛，就是在外面太阳暴晒暴走一天，头顶也没有任何的黏腻的感觉，就是发根真的是依然保持着清清爽爽。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属于这个细软塌，或者说你是属于大油头啊，包括发缝宽哈，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施培斯的这款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那今天呢除了正装的洗发水和护发素，再给大家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的中样，50毫升的旅行装，还有一个气垫梳，就整整到手是7件套，某宝原价是288元，今天乐商城限时特价只要139.9元，但是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给大家赠这么多的东西，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让你洗出这种轻盈又蓬松又柔顺的这种秀发了。那现在呢天儿也特别热了哈，可能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总想喝点冰冰凉凉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很方便的乐扣乐扣的碎冰真空果汁杯。这个果汁杯呢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保温杯，实际上暗藏玄机，因为它不仅仅能碎冰能榨汁能磨豆，还能够打奶泡等等等等，就是你这个你看看你怎么去发掘它吧，我觉得它就属于万能杯的存在。而且呢它打出来那个沙冰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的那种，所以说你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这种网红的冰饮啊，你在家里面都可以来复刻了。同时呢如果说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它还可以磨咖啡豆，还可以打那种绵密的奶泡，让你做出跟门店一样的这种咖啡还有拿铁。更加全能的就是呢它自带一个真空锁鲜功能，比如说我们经常呢比如说打一些橙汁儿吧，你在这个杯子里面放久了它就会氧化了，但是这个呢就是你盖上盖子之后呢它会可以放得很久啊，一点都不会氧化，让你 随时随地去喝的话，都是保持那种新鲜的刚刚打出来的口感。一杯呢是600毫升，容量还挺大的，机身呢也非常的小巧便携。今天的到手价格是168元，相当于大家买一台这个万能的真空果汁杯，相当于买了很多台哈、啊，能够榨汁，能够碎冰，能够磨豆，还能够打奶泡的万能杯。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现在呢，大家都很喜欢露营哈，带着这个杯子去呢，也是属于露营的万能神器了。好的，珊珊。
0: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那接。

到，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这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带来的《那么爱你为什么》。李宗盛的歌词真的是写得非常的绝呀。现在很多女士都是怎么处理问题的呢？就是哪怕知道自己是对的，也不非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不用非证明对方是错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费尽心力去沟通。很多时候呢，有些道理你是讲不明白的，有些人你把道理讲明白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呢，现在有些姑娘呢，少说一句，腾出时间多想想让自己高兴的人和事儿，挺香的。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这首歌的特别好的地方就在于你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一种真快乐的感觉。张雨生的歌词写得真好，快乐就像是猕猴穿越树林的轻松，那个画面的快乐感是有强大的传导作用的，那种能够平衡生活情绪，长期让自己的情绪处于平和，偶尔还能大笑一下的人真的挺厉害的。当然了，那个笑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迎合和勉强。李丽芬，得意的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让他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近日启动，将会持续到8月31号。依托汇媒体育平台联动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各地同步推出特色优惠活动。石家庄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段工程是于5月13号正式进场施工，计划6月底完成污水管道安装，8月底实现全部完工。京津冀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京秦专列将于今年的7月份常态化开行，其中的 Y961次列车从北京开往秦皇岛方向， Y962次列车从秦皇岛开往北京方向，途中呢是京亭唐山北站。宁德时代储能新品发布会昨天晚上举行，宁德时代呢将于今年9月交付首批钠离子电池解决方案。国乒队伍昨天出发，将参加美国大满贯比赛，本次比赛的男单阵容包含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梁靖昆等，女单方面包含像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蒯曼、王艺迪等。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洁仪的一首《喜欢你》。有人说，喜欢上一个人是可以让自己容易进步的。爱你让我勇敢，苏慧伦、杜德伟。

这不，河北省的高考成绩也快要出了哈，一场高招盛宴也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之外呢，其实像高一啊高二的很多家长朋友，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那么想问问孩子说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您呢就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问清楚。欢迎所有在读生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在这儿提示大家，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高招这两个字，就能够秒速抢票了。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淑桦的一首《笑红尘》，您说咱们中国的文化多博大，真是让人联想翩翩。一说到红尘，您是不是特别容易想到充满欲望，觉得充满追逐，充满人类的各种纠结和挣扎？红尘本身并不是一个平和的词汇，只是希望在这个充满追逐的世界当中，能够有那么一个让自己心静下来的地方，比如说雕刻时光。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红尘客栈》，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10245间道，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滩面，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 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 03116779-7551 了解详情报名。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昨天晚上闲来无事，又在家里复习了一遍老电视剧。要不然我说台词儿，你们猜一猜这是哪一部电视剧啊？它是这样的啊，其中，哎呀，我一说这个人你们就知道是谁了。邢捕头，邢捕头就说了，哎呀，西街的米铺被盗圣给偷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看向白展堂，接着老邢又说了，偷了一缸小米儿，两捆大葱，三桶豆油，还有50斤棒子面。李大嘴听完都乐了，这是盗圣还是驴啊？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四个字叫《武林外传》。哎，我就感觉这老电视剧真的是常看常新啊！今天咱们也来聊一聊你经常看的那些老电视剧。现在大家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跳转到即时新闻上啊，跟我们话题评论的所有的留言也都算数。我昨天就说过了啊，在周一的时候我说在本周周五节目结束之后我会选五个人，或者说也可以更多一点，看大家评论量嘛，五个人五个奖品，我怕到时候不够送啊，如果多的话我们翻倍增长就行啊，我们也不挑说那个谁手速快慢什么的啊。我昨天就说了，我只从最后所有评论当中挑人，你只要有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老电视剧啊，我至今都记得小的时候我爸特别喜欢看一部电视剧叫《天下粮仓》，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我也看不懂讲的是什么，就记得是个古装片儿。然后里面有个女主角，她的名字特别的好听，叫卢婵儿。我心想这个名字也太好听了，我就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名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要求全家人以后管我叫卢婵儿，我哥说我有病。

每一次提到老电视剧，总会有人说，哎，你看糖豆，你一说什么天下粮仓、武林外传，你是不是暴露你的年龄了？说实在的，我就是把我的真实年龄说出来，大家都不信，那我还怕什么暴露年龄啊？我还能说出来一个更老的，宰相刘罗锅，老不老？就这个名字啊，现在你要说用于这个电视剧的话啊，宰相刘罗锅，你现在要是说我再拍一个新的电视啊，就叫宰相刘罗锅，我够呛说上面能给批，为啥呢？罗锅罗锅可能有一些歧视色彩啊。但是真的，当时大家小时候看的那是津津有味儿，而且里面好几首主题曲我都还挺有印象的啊。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词儿写的真好。而且多少孩子真的是宰相刘罗锅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情节，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回忆起来都是那个吃芝麻酱，有印象吗？吃芝麻酱，具体咱们就不展开说了啊，犯点时间不太方便聊这个。有朋友说，那吃芝麻酱犯点时间怎么不方便聊这个呀？哎，可能就是哎，你还小，你不知道。看到沧海桑田说了，我也特别喜欢看天下粮仓，柳寒月、柳品月。哦，这有没有印象？我觉得这名一般。星西说了，亮剑还有大染坊算不算呀？真的是回刷了好几遍，而且每次感觉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老电视剧的魅力就在于此啊，它里边的台词也好，演员的表演也好啊，甚至里边的主题曲也好，你就感觉每一次听啊，或者说不同年龄段听，小时候看，小时候听这么一个事儿，等长大了你再看，甚至你就刚才我说那两句词儿啊，都感觉特别不一样。哎，经典就是经典。张伟说，像《父母爱情》啊，《家有儿女》啊，《我爱我家》呀，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冰糖先说到了九零后的童年啊，《还珠格格》。月明说到的是新白娘子传奇，还有射雕英雄传86版的。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8004920说到的是乡村爱情。我感觉乡村爱情已经不算是老电视剧了吧，现在乡村爱情出第几季了？14季了吧。还有那个静静宝贝儿说了，大宅门，大宅门必须得说啊。你说盛开说到的是戏说乾隆，反正来回就是张国立、陈道明、唐国强这几个人。还有那个对，保国，陈保国。而且我现在回忆起来啊，我就觉得咱们80后啊、90后啊，其实你看在两件事情上吃的挺好的，一个是在听音乐上。

没他妈。就是作为观众啊，我发现咱们对演员其实有一些刻板印象啊、我那个时候看《裸婚时代》，我一直不能接受张凯丽老师为难刘易阳，我心想你当年在《渴望》里边，我记得不挺那啥的吗？是不是？你怎么啊？老了这么挑刺呢？后来《裸婚时代》是吧？看着看着，俩人又离了。张凯丽老师饰演的那个角色呢，又非常的传统，说：“哎呀，孩子不能没有他亲爸，对吧？那我还是希望你跟刘玉良，你俩能走在一起。”哎，我又不能理解了。你看到后面啊，我们说到的一些电视剧啊，我觉得都不是说太老了，尤其是跟刚才说到宰相刘罗锅相比啊，他就不是说特别太老了。你像什么《奋斗》啊，《裸婚时代》呀，都是后来长大一点之后看的。我以前看《奋斗》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米莱，长得鬼灵精怪的，又那么的专一，哎，家里条件又好，那怎么男主角就不喜欢他呢？后来直到在抖音上我看到了一个片段啊，也是奋斗里面的一个片段，说他俩一块去买冰淇淋，要两份咖啡两份香草，服务员给就给他俩弄了。后来又说不对啊，不是这样的，各要两份，服务员又给他俩崴了，说又是不对，又弄错了啊。后来说怎么着呢，要把这些冰淇淋放一个盒里边，得把这个咖啡跟香草混起来。哎，说着说着米莱还哭了。我心想那服务员心想本来上班就烦，你吃就吃不吃出去。当然了，有朋友说了，那编剧这么安排其实是因为陆涛不喜欢他嘛，陆涛喜欢上别人了，让米莱哭的是他跟陆涛之间的这个感情。但是你说人家服务员知道吗？人家服务员招谁惹谁了，对不对？那你分手了，陆涛、爱上的又不是我，你给我整这么多幺蛾子干啥？是吧？你看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好喜欢米莱呀，哎呀好可怜啊，那怎么这陆涛就不喜欢他了？这么好，现在来看啊，就是咋说呢，确实是网友们说的那句话，到了两边都理解的年纪。看到即时新闻上有人提到的是《少年包青天》，那个时候晚上都不敢看这部剧，看完之后晚上睡不着觉，都害怕。而且我看那个就是有人对周杰的一个采访啊，第一部火了嘛，他演的包青天嘛，然后到了第二部第三部然后就换人了嘛。为什么换他呢？其实这个制作方那边对他的演技啊魅力啊都没有什么说的啊，但是周杰就说，你看说这个本儿写的不太好，你写的不好我都看出来了，人家观众傻吗？人家也能看得出来，咱们呢哎，再打磨打磨这个剧本，到时候我再给你演。然后当时投资方就说，那不行，现在这么火热，咱们得赶紧趁着这波流量，咱得赶紧这个再出一部，再出第二部第三部，然后赚钱。果然后面拍的那几部就不太行，主要是本儿不行。后来采访当中周杰说，很多年之后啊，然后他在一个机场又遇到了当时那个制片人，当然那个制片人还有投资方就那个人啊，也没有说其他的，就说当年其实你是对的，如果往后啊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挺希望找你合作，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你看我觉得好的电视剧包括好的演员啊，演完了之后给观众最大的印象就是你会去操这个演员的心，你会去操编剧的心，对吧？本来我们只需要看就行，但是剧情发展发展让你也会跟随着主角一起情绪激动起伏。你比如说每次看那个康熙王朝，容妃被陈道明安排去洗马桶，后来被蓝琪儿发现了，把他那个送的音乐盒给摔了啊，就觉得特别解气，是吧？他等人死了又假惺惺的上地宫里边去解释，有用吗？啊？因为啥呢，我也是个女的，我要是容妃我都不跟她埋一块儿。

历史的这个依托，就是单纯的对演员的一些同情或者是喜恶啊。后来了解到历史背景之后呢，又会有其他的一些感受。你比如说刘邦的老婆吕雉，一开始听说世界上有这么个女的挺狠啊，把戚夫人做成人质，给亲儿子都吓出来病了。那怎么能有这么心理变态的人呢？后来当你了解到一些历史之后，你知道刘邦是怎么对她之后，你会感觉刘邦更不是个啥东西。

0: 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老电视剧啊，你经常看的那些回看的那些老电视剧，或者小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些老电视剧，情节也好，哎，当时自己的一种感受也好，对哪个演员印象特别深刻也好，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当然，如果想要有奖互动的这种互动方法，只能去即时新闻上。怎么去呢？微信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按照系统自动弹出来的链接点击进去，找到评论区，哎，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不要奖品，那你就直接在微信上留言就行啊，就不用发惊喜盲盒了。看到很多朋友说，都是你说的人世间里边演冬梅他妈大哥他老丈母娘那个是宋春丽老师，那个电影的名字叫酒香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酒，香味的香。反正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个时候孩子们问他妈你怎么不吃啊，他就说我们妈吃完了，妈都吃完了，后来才让你们吃的。结果他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就大家吃不饱。然后电影当中最后演的就是他舔着孩子们吃过的碗啊，就在那舔，当做自己的那一顿饭，印象还挺深刻的。罐头妈妈说，童年噩梦是《聊斋》，小的时候一听见音乐就特别的害怕。哪个《聊斋》呀？是那个张铁林那个《聊斋》？害怕吗？那不都是美女吗？我后来还看过呢，真净美女，哎，太好看了。WSGSG 说了家有儿女炊事班的故事，还有我爱我家。小点说了天龙八部、梅花三弄、还珠格格。蕊说还有雪山飞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里面的主题曲也特别的好听。还有张学科说了喜欢看苏有朋的《倚天屠龙记》。哎呀，这还有一个喜欢看《水浒传》《霍元甲》和《红楼梦》的。默默说了最爱看的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哎呀，很经典哦。11:46了，今天留言还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先放广告啊，只有三条广告，马上回来。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

0: 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欢乐六十分，
2: 搞笑最认真。
1: 一零二四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彤彤。我觉得今天从评论量上来看啊，微信即时新闻，我觉得可能今天我们的惊喜盲盒的奖品得多送几个了。抓紧读吧，咱就先看微信上啊，核桃说了。小时候看过一电视剧叫《梅花档案》，真的特别的吓人，真的是我小时候的阴影。《梅花档案》是不是也是周杰演的呀？我印象当中，因为我也特别喜欢看这一挂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啊。该说不说，人家周杰这身条，从20多岁到现在这个40，身条一直都挺行啊，是不是啊？那没有说大肚腩呀什么的，就一直没有变过。水流说到的是林海雪原，林海雪原有好几个版本呢，因为太经典了，所以不断的翻拍嘛。还有用户2653838说了，唐大妹读我、啊、必须得是三国演义，从小的时候看到现在。孤独的烈酒说了，那必须得是孙悟空啊，光顾着看猴了，现在40了再看西游记，然后呢？得出来了什么新的理论吗？他说，那嗨，不就是咱们成年人自己吗？猴哥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以及唐僧的唠叨磨磨唧唧。而且磨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边嘴角都有磨的了。Sky 说到了，看《国家命运》里面原子弹和氢弹实验成功，也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激动。用户9897608说了，《甄嬛传》算吗？其实我一直觉得《甄嬛传》算是近两年的，但是你仔细回味一下，说前两年不是孙俪他们一块办了个什么《甄嬛传》20年呀？那你就说时间过多快。还有用户5762103提到的魔幻手机，刚才我看到有位朋友也提到魔幻手机，说里面的舒畅真好看呀。还有桃子说，《康熙王朝》里面容妃和蓝琪儿这一对母女真的就是来虐观众的，啥时候看都是一看一个不吱声。饰演容妃的演员是李建群老师啊，他还设计服装，在《康熙王朝》里面不仅塑造了容妃的形象，还是整部剧的服装总设计师，非常的有才华。小薇今天也来了，喜欢看的电视剧《16岁的花季》《潜伏》《炊事班的故事》，豆儿肯定没有看过《16岁的花季》。《16岁花季》是，不是17岁的雨？哎，不对，啊，那是个歌。《16岁的花季》是郝蕾和李晨吗？我应该是在抖音上刷到过啊。周周还提到了一部电视剧，我看过。小时候跟家里人一块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面朱媛媛老师好好看呀，搞不懂为什么最后嫁给了张大民。现在自己长大了，忽然觉得有这么一个人全心全意的守护着自己也挺幸福的。直到现在我妈说狄仁杰还是称呼张大民，直言这两个人怎么能是同一个演员演的呢？怎么了，咱们张大民同志不像那么有智慧的人吗？确实，刚才我说什么，我说周杰这么多年了，人家那个体型一直没有变化啊，就是身条什么的真没有变化。然后你反观这么多年梁冠华老师这个体型也好像是一点都没有变。非常接地气儿，很亲切的样子，很亲和，很亲切。另外海阔天空今天也提到三国啊，老三国特别喜欢看。鲍国安饰演的曹操就是觉得好，比后面几个更贴合，更能让人入戏。曹操个子矮，但是气质在那儿摆着，鲍国安老师让你相信他就是曹操。你是说老师个矮吗？而且你会发现戏曲当中啊，这个曹操本来他就是白脸，一上台相当于给这个人就定性了奸臣。可是你仔细的去品味曹操的个人魅力，我认为是非常大的啊。至少我们从《三国演义》这部电视剧当中看到了这个人的魅力。赤壁之战那么大的战役输了，以前大家都在为诸葛亮为周瑜高兴，对吧？ 现在你也会站在曹操的角度去思考啊，败了，失败了，大败，是不是？但是曹操说什么？嗨，胜败乃兵家常事儿，以后我还来吧。他还 笑。如果你今天有时间，你还可以把这一集啊专门翻出来啊，尤其是啊他手下的人说，哎呀你看丞相那个是受苦了，是受惊了，哎咱们也没有赢。曹操真的一开始嗨胜败乃兵家常事啊，来吧，什么都别说了，架锅煮肉吃饭。你就感觉这种人他能成事儿，一般人遇到这么大的坎儿肯定是吃不下去饭的。所以真的很喜欢看过去的这些老的电视剧啊，哪怕有一些剧它有改编的地方，可能跟一些真实历史还不太一样，但是依然有它的魅力，依然能够让我们反复的去观看，而且每次收获都不同。

0: 有位朋友提到的是白眉大侠，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现在这么多的留言提到的每一个电视剧，我不说都看过啊。白眉大侠是个类，不知道，反正我也不瞎说了，没看过。大海提到的这一部啊，《血色浪漫》也是我特别喜欢看的。我甚至因为喜欢看这部电视剧啊，我觉得演的也是特别的好啊，我专门又买了他的原著小说来看。南玄提到的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啊，饮水寒龙说了，有人看过《永不瞑目》吗？陆毅吗？故事会说，16岁的花季是迟华琼演的，90年代初的一部剧，而且非常非常有名。他也提到了白眉大侠啊，最喜欢看《新白娘子传奇》《西游记》《射雕英雄传》《白眉大侠》，白娘子的温婉，孙悟空的机智，郭靖的憨厚，徐良的侠义，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还有提到了《渴望》嘛，你就说了，经典电视剧必须得是《渴望》呀，国产首部万人空巷剧，男女老少争先恐后的看，可能是那个年代生活，里面的一束光。甜甜超还提到了这个济公，印象特别深刻，济公。啥也不忌口嘛，对吧？又喝酒又吃肉。然后有一次就采访演员，说他吃的那个有一个是羊腿还是鸡腿呀、啊？其实都坏了，因为夏天拍嘛，当时可能没有条件说保存的那个那么好啊，坏了。但是演员就为了照顾到当时镜头在拍，又表现得非常沉迷，然后该往下咽也往下咽，其实都已经馊了。所以你看起来每一个非常有光环光鲜亮丽的人物角色都是需要你付出很大代价的，包括你说我怎么去琢磨这个角色怎么演呀，那为什么同样的一个词儿，让这个人去演和让这个人去演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啊，这都得琢磨。还有像一些大夜戏的时候啊，你就带着妆你就一直带着吧，本身就糊脸。刘震说，《封神榜》算吗？蓝天野老师版，花开花落，花开花落。小时候看电视，我说实话啊，确实比较肤浅。我也不说你，我说我自己呢啊。你看我，其实我说实话，我无论看《三国演义》还是看《射雕英雄传》，我都只是每一次盯着苗小伟还有周瑜看。就是这个长得好看的人一出现啊，确实不一样，因为他一出现，你马上就知道这个人戏份肯定多。不同于现在啊，说这个也好看，那个也好看，是不丑，是挺好看，但是你就记不住说啊，他不是那谁吗？啊，不是，他是那个谁啊？这怎么这几人长得都一样啊？你看，这就不一样的点啊！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抢先一份报时，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忘抵抗逆流而上，无间的快乐时光突破想象，我们一起赶走悲伤，反弹全都一边靠，开心就要大声笑，带着骄傲，拒绝内耗，这个怀抱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道。今天我们来聊的是老电视剧，这两天的话题都是比较有情怀的啊，好听点说叫有情怀，他们说其实这种爱回忆过去的人就是老了。我不承认，我要学习曹操。嗨，什么老不老年轻不年轻的，今天就是我最年轻的一天。刚才有位朋友叫炮长啊，他说之前还有人用天津话去给老版的这个《三国演义》去配音，当时曹操说的是嗨借油骂呀。阳光明媚说最爱看的老电视剧《潜伏》《地下交通站》《武林外传》还有《父母爱情》等等等等太多了，每次看到这个《地下交通站》，后来总能想起来编辑部的故事，是不是跟我爱我家当时差不多是一个年代的戏呀？小 CC 说到的是穿越时空的爱恋，就是当时张庭那个小酒窝令人印象深刻，还有《春光灿烂猪八戒》里边男主的那个小辫子，还有《小李飞刀》里面这个，应该是焦恩俊啊，好帅呀！我印象中穿越时空的爱恋，我对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就是他们里边吃那个烤鸭特别的香。另外梅梅良还有即时新闻上有一位朋友用户5762103说到的一部电视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他说感觉比聊斋更吓人呢。梅梅良说了简直是童年阴影，堪称鬼片了。还有用户8863470，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部剧啊，有点占这个纪录片的意思，就是叫什么白宝山，好像叫末路的电视剧，印象特别的深刻。那属于是这个就是这种悬疑破案的那种片。我当时印象当中记得演白宝山的那个人就是人世间里边雷佳音他爸。对了，我想起来，就在今年的3月8号那一天，因为那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嘛，我当时发了一条抖音，我就分享了这些年我看到过的电视剧里面非常喜欢的女性形象啊，其中第一个我放的就是《大宅门》里面二奶奶的一个形象，她的商业智慧还有家族治理能力，她的所有的这些智慧呀，还有她的想法呀，还有他的观念呀，都是全剧我认为最夯的。只不过可能有一些跟杨九红之间的恩怨为大家所不容理解啊。有人说二奶奶抱走了杨九红的女儿佳丽，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她知道不抱走孙女儿，孙女儿以后可能会被千夫所指。当时那个年代，英雄也就是男人不问出处，但是女人倒查三代，民国时期也是依然如此。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大宅门啊，在二奶奶这个人物角色下线之后就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了，就不看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年轻的时候管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拉拢宫里的贵人，撑起白家的产业，快要下线的时候其实还在操心一大家的人。然后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啊，今年的3月8号那天我发了这条抖音之后啊，是我所有播放量里面最低的一个。所以现在感觉有的时候往里面这个平台上发一些自己喜欢的觉得好的东西，也不看什么播放量不播放量了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意义的。也可能是特别有流量的那些话题，特别有流量的那些事件，特别有流量的明星，特别有流量的歌曲才能有流量吧。涛说了，豆儿不看亮剑吗？啊，李云龙不聊聊啊？看，当然看了，我也是有的时候都反复看啊。但是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李团长嘴上经常时不时来两句不能播的。就这个人特别嫉恶如仇，看着特别的过瘾啊。尤其是当 魏和尚死的时候是多少人的意难平，还有秀琴。后面的剧情说实话我有点忘了，前面是真的觉得现在的幸福来得不容易，要珍惜。包括潜伏我也非常喜欢看啊，还有士兵突击，我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嘛，士兵突击当中那个三多嘛，许三多富不绕杠300多个，想都不敢想，许三多从一个孬兵变成了兵王，一定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的。说起来每部电视剧都有一些观众自己的意难平啊，你比如说士兵突击里边史金班长退伍了，还有潜伏里边左蓝牺牲，余则成最后跟翠萍都两地分隔。前两天我在抖音上也发了一个父母爱情啊，大家记得江德福在岛上的时候他的邻居王振彪吗？王振彪的原配妻子啊叫张桂英，就是经常跟德华在一块儿啊，这个俩人聊天那个，他俩经常赶海呀、啊、什么的，就那个生了雅宁后来的老公王海洋。王振彪对原配妻子是各种嫌弃看不上啊，后来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又娶了岛上的葛美霞，对葛美霞各种宠爱。我每次看到葛美霞在床上敷黄瓜当面膜还喝咖啡的时候，我都替那个张桂英不值。

而且最近我发现还有人，就是在我发的《父母爱情》这个抖音下面啊，就是各种评论，一个男的就是喜欢你啊，他不喜欢你啊，你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也不用再问任何人啊，问你的军师，跟人家直播间进行连线啊，他喜不喜欢我呀？你要觉得他不喜欢你，他比你觉得更不喜欢你。

0: 北道就是焦恩俊，黄日华就郭靖，古天乐就杨过，周芷若我觉得也可以是高圆圆。
1: 手机尾号8126的这位朋友也是发的台词啊，咱老李当年也是十里八村有名的俊后生，是吧？那给我家提亲的那门槛都踏破了。初见提到的是重案六组算吗？当然算，这得是个老电视剧了啊。就感觉当时人家女主角她是叫季节吗？哎，就留的那个现在名词来讲，她那个发型好像叫公主切。但是你就觉得她那个发型跟现在这个名词公主切没有任何关系啊，就干净利索啊，说话也是干巴利落脆的，你就感觉这女的要是搞对象的话不好拿下。还有朋友提到的是《宝莲灯》，我那天在听音乐广播的时候啊，听到了那个是《爱如潮水》张信哲吗？然后你回忆一下，我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居然是看《宝莲灯》动画片儿。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然后你就看那个画面啊，几只萤火虫飘了过来，对吧？低调说了，豆儿居然看了这么多电视剧，真的不简单啊。你还别说，我眼睛还不近视，但是我有干眼症。哦，我昨天还跟我同事说，为什么你也看手机我也看手机，那我是干眼症呢，应该是我都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了。有朋友说，不是那个季节的发型不是叫沙宣吗？沙宣是个洗发膏的名。三个辅导说，剧荒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我爱我家，也属于常看常新吧，每个人都非常的有戏，每个人都是主角，台词也值得反复回味，很有意思，每次都被我老公嘲笑老人才看的东西。其实我老公更绝，喜欢看庐山恋。有朋友知道庐山恋吗？你两口子都挺有品味啊。我还查了一下，《庐山恋》是1980年的作品，比我岁数大，比我岁数大太多了。这个，我对我爱我家剧情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段，就是他们家那个小保姆跟炸油条的搞在一块儿了，后来就发现说炸油条的有老婆。然后俩人就散了啊。自从俩人散了之后，家里的油条从那么大一根到后面也就比稍微手指头粗一点啊。太搞笑了。炸油条那个男的我记得当时是郭冬临演的，

0: 古人
1: 太古了吧，
0: 这首歌啊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但很可惜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康熙微服私访的记录。不过除了康熙以外的皇帝倒是有过微服私访的经历。那如果皇帝在微服私访的时候遇到了贪官污吏之后亮明身份，我是皇帝还不快跪下，小时候我就纳闷，你说你是皇帝你就是皇帝啊，我还说我是皇帝呢，这时候万一别人不信怎么办呢？首先啊，皇帝微服私访肯定是做足了准备的。其实古代的官员大都认识皇上，古代想做官基本都要通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是殿试，而殿试呢就是皇帝亲自在皇宫之中面试考生，考完以后皇帝还会定期的对官员们进行考核，地方官员也要定期进京述职，所以说古代官员不认识皇帝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另外皇帝出门会随身携带皇家专属物件，古代礼法森严，别人敢冒用皇家信物后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只要带上皇家物件，关键时刻亮出来，别人就知道哦，这是个大人物，惹不起惹不起。但话虽如此啊，历史上微服私访过的皇帝那是少之又少，毕竟平常的政务就已经很忙了，与其这样冒风险的扮猪吃老虎，真不如大摇大摆的出巡啊。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

0: 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2: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
5: FM 一零二四
4: 河北音乐广播
5: 午间道，你会发现
2: 快乐多了，
5: 烦恼
2: 就会逃跑。
6: 刚才还有朋友问播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啊？是《我爱我家》的主题曲，陈琳唱的，就叫《我爱我家》。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到的就是你经常在家里时不时的就得复习一下的老电视剧。用户576210301这位朋友刚刚在即时新闻上的留言，这是直接就是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啊，叫《东北一家人》，它应该属于跟《我爱我家》一样的情景剧啊。还有像后来这个蔡明老师演的《闲人马大姐》，啊，另外刚才还有好几位朋友都提醒我了，说豆儿你很神奇啊，就是你刚才唱的《宝莲灯》的那首主题曲，名字叫《爱就一个字儿》，但你唱的时候啊，你还唱对了，你说这是爱如潮水。我觉得应该像咱们《午间道》这样的节目，张信哲老师应该听不着。别说了，别说，别听。还有即时新闻上彭林彭月说到的是，我爱看我的团长我的团。用户97231002说到的是这个爱情公寓啊，他说吕子乔的语录，我的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所以出了错之后是改不了的。赵红涛说，家里当时买了17寸的黑白电视之后，看的第一部电视剧是叫《上海沧桑》。阳光明媚说到的这部很经典了啊，《上海滩》嘛，周润发、赵雅芝那一版的，被发哥的这个帅劲儿给迷的呀，当时神魂颠倒的。后来他俩在电视剧里边不是没成吗？都把我伤心坏了。因为这部剧还喜欢发哥后来做的一个洗发水的广告，尤其是那一笑，真的迷死人了。现在发信息的时候，就是我脑海当中发哥的那个笑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

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提到的是动画片啊，在电视上看到的动画片。水流说了一些动漫啊，叫什么《魔动王》《四驱兄弟》《七龙珠》《中华小当家》。秋风月还提到一个偶像剧叫《薰衣草》，大概也是同时期吧，我感觉。用户0084827说，风云雄霸天下，小的时候天天看着表就等着看呀，趁中间广告时间才跑着赶上厕所去一趟。所以说不管是广播还是电视，它都必须得有广告时间呀。那要是一直憋着不把人憋坏了吗？公司说看大宅门看到白景琦被赶出家门，白二爷站得远远的偷偷的看他，给他送行。当时还有弹幕里面说这其实是父子俩见的最后一面，我真的当时眼泪哗哗流，太难过了。白二爷对景琦对二奶奶那么的好，那么的豁达，怎么临走前就没有能再见上儿子一面呢？人生怎么就是有那么多的不如愿呢？我觉得电视剧当中啊，就是白二爷这个人物角色啊，他一直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认知，他也不会觉得说自己媳妇儿压自己一头，这么大个家不让自己做当家做主啊，让媳妇儿当家做主，让个女的当家做主啊。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对自己有清晰认知，所以他弟老三嘛就说他说，哥你一个老爷们儿，你就不能管管二嫂啊？二爷说，我不如女的。什么叫能伸能屈？而且我觉得

奶其实也不是不想儿子，只是两个人啊，你想想，二奶奶和白七爷，就这两个人都太要强了，都较着劲呢。玫瑰花说，好久没有好好的看一部电视剧了，今天听到这个话题，好像上一次看电视还是看《知否》，赵丽颖现在是火了，每天带孩子都没有时间看手机。今天好像没有在即时和微信上之前看大家说留言，说留老电视剧金婚的啊，也是蒋雯丽和张国立的一部电影嘛。张说了金婚、父母爱情，包括小姨多鹤，这个我也看过啊，还有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这部剧这几部剧轮着看，也不想涉猎其他的，偶尔会看看杨紫演的几部新的剧，括弧不是家有儿女啊，是长大了以后演的那几部剧。我发现你就特别喜欢看家庭伦理剧还有偶像剧。

看到有位朋友说，最近几天总是盯着世界杯看，谁有时间看电视啊？那你这话说的，那世界杯就这么两天，你过完了之后，那你看啥呀？食品的配料表吗？还是洗发水、沐浴露的配料表啊？

好几位朋友都在问了，都是那个刚刚下载了即时新闻，就是不知道在哪个界面评论啊。其实如果你的手机当中确保啊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 APP 啊，你可以在现在问我的问题的这个界面上，也就是咱们河北云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界面上啊，直接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它会带你跳转到啊，它是自动带你跳转到即时新闻那块啊。你看它弹出来的一个页面，你就点击，你就点点点，啥你都不用管啊，你就点点点，就按照它指引你的步骤，你就开始一直点，就带你进入到了即时新闻的评论区，直接在能打字的地方留言就行。李宏伟说到的是大明王朝1566。我特别喜欢看，而且我发现也可能是我脑子不太行啊，我都看第三遍了，我感觉有好多我都没有看懂。他们说了，如果你在职场当中啊是一个特别咋说，就是也不会说话也不上道啥也不会的这么一个小白啊，你就去看大明王朝1566。反正我已经看第三遍了，还没有任何的收获。就是你就感觉那个词儿啊，你就仔细品，因为好多时候职场当中啊，尤其是它里边讲述的是明朝的官场，一句话啊是这么说的，但是你就看啊一些这个解说，一句话里面其实包含五个意思，我就只能品出来一个。所以如果你是看电视啊为图爽，你这个剧你就不要看了。你说要不我涉猎一下啊，平常这种咱都没有看过啊，也是挺有名的啊，好多人推荐你，你可以看一看啊。

0: 12点的马上27分了，又不能把所有的留言都给大家读完了啊。那今天就到这儿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我昨天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哪怕你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想起来还有我们惊喜盲盒这么一个活动，你也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直接发送惊喜盲盒，按照它指引你跳转到即时新闻上留言，这些都算数，只要在周五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大家都有机会得奖，就是呼声特别高的那个可以录音的小挂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4: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1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6: right、here.
17: 我们给你更多。
18: We give you more.
15: More. 最热门、
19: 最新鲜、
7: 最经典。
6: Classic.
3: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0: 步履不停，
15: 音乐不止。
0: Non-stop.
9: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12: ，More music.

0: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邓福如，女儿心如水。这首歌曲是网络爆红的原音女孩邓福如在2015年发行的一首宝藏中国风。那随着短视频平台把这首歌曲又重新带回到了榜单上面，迎来了一波翻唱热潮。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周杰伦《女儿殿下》的 MV 出炉，又上了一波热搜。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为小女儿写的歌，曲风呢是那种古灵精怪、俏皮疯癫的。那他将小女儿可爱无厘头的日常转化为妙趣横生的歌词，当中还穿插了小女儿的童言童语，让人听了又好气又好笑。那在 MV 当中，周杰伦也是大秀舞蹈，以1960年代风靡全球的阿勾勾和扭扭舞为核心元素，展现出来一种复古、自由、奔放的活力。来听周杰伦《女儿殿下》。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们这里玩的，
2: 爱你，我想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这里是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阴天 Angel 恋人玻璃爱错海与你最后一夜。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当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我们的内心似乎会随着音乐而变得平静起来。在华语歌里面很少出现的苏格兰风笛，让整首歌的格调提升了不少，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ue。这首歌是他在参加19年的综艺《我是唱作人》里创作的，梁博自己包揽了词曲和编曲。歌曲传达的人生就是一个相遇又离开的过程，我们无法避免这个宿命，但我们可以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不为失去感到伤感，要为得到和过程感到感激。相比于其他的流行音乐来讲，这首歌6分43秒的时长似乎也在告诉大家，好听的歌是要慢慢来，慢慢听的感觉。当我们习惯了二人关系，这首歌又把我们抛向了更深度的人际关系思考中。有的音乐听着解渴爽快，有的音乐却能让人回味无穷。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有哲理的歌，来自于梁博，《出现又离开》。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2026上半年教资认定第二批次报名6月26号截止，体检6月30号收官，请相关人员密切关注时间节点。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应急管理部近日公布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技术规范等四项行业标准。淘宝闪购近日联合米其林高星餐厅在成都、深圳两地启动了一项名为家宴的高端外卖项目，目前正在测试中。陈小春北京演唱会因遮挡区票价1288元，却只能看后脑勺，引发观众集体发声维权。他连夜整改舞台，边哭边道歉，并已启动指定区域全额退票。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比赛，随着阿根廷、法国队、挪威分别获胜，世界杯32强目前已出6席，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和挪威。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最近在英宗国乐舞上面非常出圈的一个舞台，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一首新歌上线，这是电影《爱是愤怒》的片尾曲。这首片尾曲是由主演王安宇携手夏日入侵企划热血演唱。少年的执着从来都是撞碎南墙，把弯路走成自己的通天路。这首歌曲把西西弗斯周而复始推石上山的宿命困局改写成了普通人对抗平庸日常的高燃缩影。来听王安宇夏日入侵企划《西西弗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林忆莲的一首《盖亚》。盖亚在希腊神话当中呢是大地之母。这首歌曲是一首讲述着地球环保、讲述生命态度的歌。这首歌曾经作为林忆莲的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她这张专辑就是以盖亚来命名的、命主题的。林忆莲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以大地之母的角色在俯瞰世人。听完了盖亚，之前又听到了西西弗斯，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神话里的人物。先来说希腊神话，继续希腊神话，那是雅典娜，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希腊神话人物了。薛之谦2009年的一首舞曲作品，记得在2023年中国好声音的发布会直播当中，薛之谦还重现了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经典动作。想想看，这可是舞曲啊！而且当时他也带动刘宪华、潘玮柏、周华健三位导师一起跳，引发了一个梦回18年前的热议。来听薛之谦，《我的雅典娜》。

听完雅典娜，接下来的一位神话人物和雅典娜还有点关系，美杜莎。在影视作品和小说的创作当中呢，美杜莎其实给人的一般都是负面形象。那这首歌曲用这个人物命名，另辟蹊径，打破了大众对美杜莎悲剧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塑造她成为了拥有致命吸引力和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表达着爱及致命力量的强势态度。来听蔡依林《美杜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月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6: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保定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会带着他们的歌来到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场。那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音乐节，就有机会获得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的门票了，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音乐节抢票吧。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慵懒午后。

张韶涵的一首《欧若拉》，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首歌将北欧神话当中的黎明女神欧若拉具象化，传递出来希望、勇气、信念的正能量。张韶涵在这首歌曲当中以清亮高亢且具有穿透力的声线完美驾驭，那她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演唱也被评价为能听见声音的光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现象级国漫的 OST， 哎，很多人都已经猜到要听哪首了。这首歌也被广泛的评价为听觉上的哪吒精神图腾，唢呐与电子摇滚的融合营造出来从混沌当中破土而出的听觉冲击力。来听听我们中国神话故事当中的人物，就是哪吒，唐汉霄。

谭咏麟的一首《神的传说》，对于许多的听众和观众而言呢，这首歌曲已经成为了老版《封神榜》不可分割的记忆符号。在旋律当中，谭咏麟的这个演绎方式真的是有一种神的飘逸感。好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规则，到现场就能够跟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您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君乐宝乳业、河北物流集团等10家单位、30多家企业参会。第二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日前在上海召开，会上石家庄赞皇酸枣仁成功了入选了2026年度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认定名单。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招募暑期的实习生，实习岗位为大堂经理助理岗，即日起至6月25号登录中国农业银行招聘网站进行报名。庞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昨晚透露说，庞东来正在研究制定更具人性化的带薪休假政策，如果夫妻或者是孩子因意外离世，可以享1年的带薪假期，父母以及岳父岳母离世，可享1个月带薪假期。最近研究发现，一边走路一边收腹可以理解为有氧运动加抗阻训练的混合运动，它能够让腹部肌群得到强化训练，加大能量的消耗，燃烧多余脂肪，使腹部周围的肌肉更加紧实。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孙燕姿的这首《绿光》开启今天月碎心动陪你的听歌之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最初孙燕姿最打动人的就是她充满活力的样子，短发的瘦瘦的女生却能够用唱歌的方式展现着足够强大的生命力。这个世界太大了，也太丰富多彩，我们从小到大都会面对很多的规则和世界的标准，后来发现别总是困惑这个世界需要什么，要多多的问问什么是让我们自己感觉活着的方式，然后就去做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四个人，王铮、老狼、小柯、曹芳，想把我唱给你听。听歌的时候我们情绪放松，而且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那种被别人唱出的情绪跟观点会令人觉得找到了生活的同路者。14:1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另外一首老歌，张信哲跟范文芳的对唱，别让情两难。

0: 14:11，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又到了。一到夏天了之后，你会发现头发油的速度肉眼可见。早上可能刚洗完，然后发丝是清爽干爽的，出门呢稍微走动有点出汗，下午头皮可能就会有点油了。细致塌软的发质更是很难熬，发根毫无支撑力，拍照都会显得脸大一点哈。那怎么样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保持清爽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跟我一样的细软塌哈，一定要来试一试洗发界的黑马洗发水，来自于施培斯这个品牌，他们家新出的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是宋威龙代言的，而且呢央视也在推荐。就是这个洗发水你洗完之后，你真的感觉到好像你的头皮都在它会呼吸一样，很清爽，而且呢它非常非常的蓬松。就是我平常出门的话呢，我的每天我都会那个卷头发，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呢也不用卷头发了，因为它洗完吹干了之后就是那种头包脸的很蓬松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哈，这个规格也非常的合适，除了正装的洗发水加上护发素之外，再给大家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的中药，再给大家赠一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加赠一个气垫按摩梳，也就是说整整到手一共是7件套。那某宝原价洗护组合是288元，就是一瓶洗发水加一瓶护发素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的相当于是买二发七，但是价格只要139.9元，只有今天一天的特惠。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跟我一样的啊，这个头发呢属于油扁塌，我们的姐妹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就这瓶洗发水呢，我用下来呢，就是给人的第一感觉就会很好。为什么？因为它打开之后呢，是那种浓浓的柑橘一样的味道，就很好闻，就感觉整个人很舒服很放松。然后呢只需要轻轻搓揉，它整个的泡沫就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你就在那个头皮还有发丝上。

去进行按摩，头皮呢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就好像是喝那个薄荷水一样。而且呢，里面呢是含有大牌面霜同款的多肽精华，就相当于把满满的营养的精华液，让你在洗头的时候渗到你的头皮里，去滋养你的头皮还有毛囊。再有就是为什么它洗完之后非常非常的蓬松，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双重的蓬松因子，会让发根蓬松很持久。而且自从用了它之后呢，真的是我觉得颅顶哈，非常非常高颅顶的即视感，就是整个的。

0: 端午的时候，我出去玩啊，就是在户外，这个大太阳晒着，暴走一整天，头顶也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发根依然是稳稳的站立。所以说跟我一样哈、啊，平常呢就是经常会出油啊，或者是这个头发比较细啊、细软塌的这样的朋友们，我觉得这款洗发水可以来试一试，施蓓斯的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除了正装的洗发水和护发素这个组合之外，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3瓶就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再加赠50毫升的旅行装，还有一个气垫梳，就整整到手是7件套，获得感非常的强。某宝原价1瓶洗发水、1瓶护发素到手价格是288，今天乐商城特价只要139.9元。当然，如果说您平常比如说有自己用的护发素或者是发膜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2瓶洗发水的这个组合，但是呢，这个价格包括这些赠品哈、啊，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我们给大家争取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瓶洗发水就可以洗出又轻盈又蓬松又顺滑的秀发了。那现在天儿挺热的啊，包括外面的太阳也很晒，总想喝点这个冰冰凉凉的东西。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乐扣乐扣的碎冰真空果汁杯。这个果汁杯就是看起来它好像外观就像一个普通的保温杯一样，但是实际上暗藏玄机，它可以碎冰，可以榨汁儿，可以磨豆子，还可以打奶泡啊，属于一个万能杯一样的存在了。而且呢，它打出来的那个冰呢，不是那种碎粒儿粒儿哈，它是那种沙冰一样很细腻无渣的那种绵密的感觉。所以说你在网上看到有一些这种网红饮品，您在家里面有了这个万能的果汁杯之后呢，自己都可以在家复刻了。喜欢喝咖啡的还可以磨咖啡豆，还可以打很绵密的奶泡，更加全能的就是它自带一个真空锁鲜的功能，哪怕是你打了果汁之后，你这个时候不喝，你想下午的时候再喝也没有关系，它不会氧化，就是你喝的时候时刻都给你保持那种很新鲜的，就是像刚刚打出来的、刚刚榨出来的那个果汁一样的口感。一杯呢是600毫升，机身很小巧很便携，价格只要168元，相当于你买了这一台啊，相当于买了很多台的机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乐扣的这个真空碎冰果汁杯了。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喜欢出去露营的话呢，带着它哈、啊、也是属于居家露营的一个万能的神器。如果说平常大家喜欢在家里 DIY 一些这个小冰饮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属于这个宝藏好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购啦。好的，圆圆。
1: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9:30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也欢迎你进入到本周的惊喜盲盒。本周的盲盒奖品是这位主持人对你说，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的字眼，然后点击链接评论区任意留言都可以参与抽奖，然后多多来留言可以增加中奖的几率哟。当然在同样一个链接里面呢，你还可以看到萌娃娃给我们的神回复。你还记得前段时间征集说，大人你有什么样的烦恼呢？听听萌娃们来怎么说吧。大概在6岁左右的孩子，他们的回复真的是令人惊喜又充满治愈力。但是如果你想要来听听他们是怎么回复这些大人们的问题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回复惊喜盲盒来听听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后来大家多年都没了任何的消息了，也会偶尔的想起，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过得好，想起彼此的时候还能微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这首粤语歌，它的名字叫做《乐园》。

情绪拥抱快乐的时候，仿佛我们都在幸福当中轻盈地漂浮着。雨飞门的这首歌叫做《乐园》，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雨飞门这个乐队的名字。他们呢是一支电子乐队，2020年的时候他们举办了雨飞门乐队20周年的音乐会。一年之后，主要负责创作的成员三少就因病去世了，年仅49岁。然后近几年主唱蒋凡也离世了，年仅38岁。

听完了这首挪威的森林，来自于伍佰的歌，我们今天的乐随心动就暂告一个段落了。两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明天下午见了。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家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经纬，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爱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就像咱节目片头说的呀，你理想中的家是什么样的？今天节目其实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回想我理想中的家是什么样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理想当中的家是什么样的？可能有些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自己装房子，我要装成一个什么风格。有些朋友可能会想我的客厅要做成什么样啊？还有人会想我一定得有一个我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可能还有朋友会想我一定要把厨房好好装一装啊，最美人间烟火气嘛。确实在这个金厨银卫啊，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厨房的重要性啊，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啊，它占比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利用一整期的节目就计划跟您来说说厨房的装修。那这首歌啊来自林一峰的《厨房》，咱了解一下在厨房干什么，大家也来琢磨琢磨您厨房准备怎么装。

确实啊，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画面似乎都跟厨房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今天节目我们来聊聊厨房的装修，其实说的也是一个挺小的话题，说说厨房装修时候几个致命的尺寸啊，真的这几个尺寸你要是做对了呀，咱厨房也不一定说得多大啊，得买多贵的建材啊，得花多少预算，每天做饭呢你就能轻松一些，但是做错了呀，我觉得这事儿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那么就从头一个说起。头一个说什么呢？操作台面的尺寸。这操作台面可是咱厨房的灵魂所在啊。这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橱柜设计师一来，哎，拿尺子量尺寸问风格，然后就给你定了这个台面高度了啊，80公分，甚至可能也没说这事儿。可能有朋友说了啊，为啥是80公分？因为都是那么做的呀，啊，基本上都是，因为标准尺寸就是这样的啊，以前都是这样的一个高度。但是问题来了，您家做饭的人这身高也是标准身高吗？好，我们来算笔账啊。如果说您身高是1.6米啊，给一个80公分台面的话，洗菜切菜的时候可能就得弯着腰，每天呢在厨房站上2-3个小时，那腰就一直弯着啊。一天两天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日积月累，这腰肌劳损没准就从这儿来的。那反过来，如果说您是身高1.8米啊，也是做了一个80厘米的台面，炒菜的时候两只胳膊啊就得这么架着，肩膀呢一直耸着。这一顿饭坐下来，肩膀啊、腰啊啊又酸又僵，去健身房可能练1个小时都没这累。哎，所以说朋友们，首先来提这个醒，就是厨房的这个操作台面啊，不是说必须得做那么高的，一定要量身定制。那怎么计算这个尺寸呢？啊，黄金台面高度通用的一个法则，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您的身高除以2，哎，再加上5厘米。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一位女士吧，身高1.6米，那1.6米除以2加上5就等于85厘米啊。如果说您身高1.7米，那就是170除以2再加上5厘米，90厘米啊。如果您家呢这个两口子都做饭，这怎么整啊？有高有低啊，建议呢取两个人的平均身高来算啊，或者说谁迁就一下谁啊。谁要是经常下厨，哎，就按谁的尺寸来做就好了。那可能有朋友又要问了，说那你这个操作台面是这么算，那咱这个炒菜区也用这个高度吗？哎，也是啊。你看以前其实我们大家基本上咱们炒菜区啊跟这个操作台面是同样的高度，但是自打有一个物件诞生了之后啊，有一种说法，一种风格吧，叫高低台的设计。这些年呢其实用高低台设计的朋友不在少数啊。那为啥会诞生出这么样的一个设计？因为咱炒菜区它跟洗菜区啊它不一样，是吧？我们炒菜的时候手里边可能得端了一个炒锅，这锅本身呢它也有那么几厘米高，如果炒菜区跟洗菜区是一样高，那您加上这个锅的高度，这肩膀是不是就得架起来了？哎，所以说呢更高级的做法，就这高低台面的做法呢，就是水槽区和切菜区用咱们刚才算出来的那个黄金高度。那炒菜这边呢，炒菜区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再稍微低那么8到10公分啊，比如说您身高1.6米，洗菜切菜呢，咱做到85公分，炒菜区呢可能就得稍低一点，做到77啊，不到80这样子。那这样呢，洗菜不弯腰，炒菜不架胳膊，哎，比较完美。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量身定制我这个厨房的操作台面，整个的尺寸，洗菜的尺寸，包括炒菜的尺寸，而且呢。可以做成不一样的高度。那至于说咱家准备装修的时候要不要这么做，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去样板间去看一看，体会一下啊，体会完之后，然后自己感觉一下哪一个更舒服一些啊，然后就选择哪一个。可能有朋友说这你得加预算吧，
多花点预算其实也多不了多少，是吧？橱柜做高低台，无非就是多了那么一点加工费，几百块钱的事儿。您换算下来，要是多这么点预算，我们在厨房做饭做多长时间？那不是三天五天啊，可能十年二十年，而且极有可能这一天，咱不说三顿饭了，在家做饭的，哪怕年轻人，咱上班族也得做那么一顿两顿的饭吧。那这笔账，其实谁都算得来。好，这是今天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说到这个台面的高度可以怎么做，也有一个目前比较通用的一个建议，大家可以来参考。但是呢，光台面做对了就够了吗？还不够啊，还得能站得舒服。哎，这就引出我们即将要跟您说的第二个黄金尺寸，厨房通道的宽度。这个现在厨房呢，主流的有 U 型厨房，有 L 型的厨房，还有一字型的厨房啊，每家厨房这个空间呢也不一样大啊，有的特别的宽敞，那您就可以不用听接下来要跟您说这事儿了。但是如果说尺寸不是特别大，哎，有必要啊，还是得稍微的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16:18，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悦动家天下。我们今天说这事儿啊，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呢，这个小事儿我觉得还真是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到我们在家里边做饭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怎么样。说的是厨房几个黄金尺寸。首先来说，头一个说到这个尺寸呢，就是在我们厨房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台面的高度。那与此相对应的还有咱们操作，除了操作台面之外，哎，洗菜池子这个高度怎么样啊？包括咱们这个灶台的高度怎么样，按照自己的身高啊，谁下厨主要下厨这位啊，咱们量身定制。那接下来要说这事儿啊，可能好些朋友连想都没有想过，等住进去了之后呢，才知道，哎呦，还有这么回事儿哈。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什么状态，就是脑子里头一个念头，多做柜子，啊，多收纳，这地柜呢给它做满啊，吊柜也做满，冰箱塞进去啊，烤箱给它嵌进去，能塞的地方全都塞上，然后呢，然后你往那厨房中间一站，哎呦，左手边。右手边似乎全是柜子和电器，中间通道呢就剩下那么几十公分宽了，

这几十公分什么概念？如果是六十公分，您张开双臂，大概就是您身体在这身体宽度再多那么一点点啊。一个人做饭的时候，你转个身儿去拿个碗，这胳膊可能就碰到柜门了。要是逢年过节家里边来个亲戚啊，帮忙打下手，两个人在同时在厨房，那基本上就跟跳双人舞似的啊，互相还得让一下，互相过去还得侧一下身儿，一不小心就亲密接触了。所以说呢，这个厨房通道的宽度啊，直接决定了您每天做饭是享受啊，还是受罪啊。这个尺寸呢，其实也有一个黄金标准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说您的厨房呢常年只有一个人下厨，那通道宽度啊60到80公分，勉强够用。这宽度什么呢？算是基础宽。如果说家里偶尔有两个人一起做饭，或者说您喜欢宽敞一点，哎，那就得90到120公分，这个宽度下啊，两个人侧身呢能错开，这烤箱门拉开之后啊，也不怕撞到人，动线要流畅很多。但您可能会说，说我们家没办法，厨房小啊，是吧？哪有那么宽呢？其实最想提醒的就是咱们厨房本身尺寸不够的朋友，怎么办？劝您一句，咱宁可少做一组薄柜，也得把这过道啊给它留够了。因为厨房的核心其实不是收纳，是咱们的动线。动线顺了，那做饭是享受；如果说动线堵了，做饭就是受刑了。

好，说完了这个走路的问题，咱们回过头再来说说碰头的问题啊。什么叫碰头的问题啊？第三个黄金尺寸，吊柜的近身。这个问题挺典型的，很多新手装修呢就觉得这吊柜啊越深越好，深了才能放东西啊，于是呢就把吊柜做的40公分甚至45公分，结果呢进了厨房之后，头顶上悬着个大柜子，整个空间显得特别压抑。更惨的是啊，您在台面上切菜的时候一抬头，砰，哎，可能就碰头了，然后在灶台炒菜的时候一抬手，砰，哎，又碰一次。那吊柜近身做多少合适呢？30到35公分啊。为什么是这个数？因为一般的咱们的碗碟干货调味品这个深度呢就够用了，而且吊柜比地柜近身要浅，视觉上呢会显得厨房更加的开阔不压抑，您站在台面前操作呢，脑袋和吊柜之间呢还有充足的空间，再也不怕磕碰了。所以说呀，别贪多，别求满，吊柜呢浅一点，咱日子也顺一些。那说到这儿呢，再说一个跟吊柜有关的小细节啊，吊柜和台面之间这个高度，这个很多人也没注意。吊柜底部到台面的距离最好保持在60到70公分，因为你太低了，操作空间就被挤压了。切菜的时候，脑袋总感觉上面有东西压着，太高了呢，你拿上面东西啊又够不着，又得搬凳子，所以60到70公分算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尺寸。那到这儿，关于厨房的尺寸，咱们说了三个了。那接下来一会儿时间要跟大家说这两个呀，算是细节里的细节，油烟机的高度和厨房的灯光，这两样呢要是没做对的话，您这厨房啊那极可能就属于那种好看但是不好用的典型了。那具体这两个又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尺寸呢？别着急，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侯湘婷，我是一只鱼，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另外两个尺寸多少合适。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烹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5，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我们来说说厨房的几个尺寸啊。说到这个操作台面的尺寸，也说到了厨房通道的尺寸，或者说给咱们留下的这个转身的空间的尺寸。还有一个尺寸呢，就是我们这个油烟机的尺寸。有好些朋友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这个油烟机我得装低点，为啥你装低了吸油烟效果才好啊？于是呢，特意让安装师傅把油烟机往灶台上对啊，离灶台只有那么45公分，恨不得就贴着锅装了。但是呢，这个做法大错特错啊！为什么？我们来想想这个油烟机它吸油烟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形成一个负压区，把上升的油烟给拢住，然后吸走。你装的太低了，那首先你炒菜颠勺是不是就施展不开了？因为空间不够啊，这手一抬碰着油烟机了，肯定不现实。其次，

油烟刚冒出来，还没来得及被拢住呢，就被这个烟机底部挡住了气流，反而会吸不干净，更别提那种脑袋旁边就是油烟机的压迫感了。这一做饭啊，感觉自己就跟在碉堡里边似的。我不知道您家是不是这情况，装的离这个灶台是多大尺寸啊？好些朋友也在内心当中也在想，那你说这个尺寸到底它多高合适？这里头呢也有一个黄金数字啊，灶台到油烟机底部是65到75公分。那这个距离呢也是经过了无数次试验验证的一个黄金吸油烟区。油烟从锅里边升起来到这高度啊，刚好被油烟机的这个负压区完全笼罩，没来得及扩散，然后呢就被嗖的一下吸走了。而且这个高度下您颠勺翻锅加调料动作不受影响，不管您是买这个侧吸的顶吸的还是这个七字形的油烟机，都参考这个范围去调整就可以了。顺便呢再说一句，装油烟机那天啊，您最好是亲自在场拿尺子量一下，因为安装师傅有时候会图省事啊，抬手就装了，不一定给您去卡这个尺寸。可能师傅说了，我的眼睛就是尺啊，但是咱能用尺子量还是用尺子量一下。这说到了油烟机的高度，说到油烟机呢，在顺带还有一句，灶具和水槽之间的这个备餐区的长度。这个呢其实不算尺寸，算是间距啊。灶具和水槽之间最好留出60到80公分的台面空间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区域是您切菜配菜放盘子的一个核心操作区。那这个区域如果说太短，你切好的菜呢没地儿放，盘子堆到水槽边了，挨手挨脚的。那太长了呢，动线又拉得太远，做个饭你就得来回跑。就跟跑马拉松似的，是吧？那肯定不现实。60到80公分刚好能放下一个砧板，再加上两个盘子，顺手高效。那说这些之后呢，再来说说厨房的灯光啊。厨房的灯光啊，算是一个翻车率比较高的一项，我估计很多家庭可能做的都不是那么完美啊。您家这个厨房主灯是不是装在正中间，然后吊柜下边是不是跟着往上学装一个氛围灯带？如果您说是哈、啊，那跟您说晚上切菜的时候台面上呢可能也会有一片黑影。为什么？因为头顶的灯啊在您身后，您自己身体会把这个光线呢给挡住，而吊柜底下那个灯带呢，如果说装在靠墙的位置，那光呢只能照亮墙壁，台面呢还是黑的。您想想，咱在这个阴影里边去切菜洗菜，肯定它操作不会顺畅，对吧？那正确做法是什么呢？两个要点。第一个，灯带啊装在这个吊柜的前沿，靠近您操作的位置，而不是靠墙。灯带距离台面50到60公分是非常理想的，这个高度照下来的光线刚好就覆盖了整个操作台，而且呢不刺眼。第二个，色温选4000K 的自然光。啥意思呢？就是那种不偏黄不偏白，哎，介于暖光和冷光之间的光线。这种光线之下，食材的颜色特别真实啊，切菜也看得清楚，眼睛呢也不受累。那建议大家在这个吊柜底部啊装一条手扫感应的灯带，手一扫就亮，再一扫就灭，不用留电线，充电式的也很方便，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从网上可以淘一个。那还有一个小补充，就是水槽上方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单独的加一盏灯。很多人没注意这个水槽上方呢只有主灯，晚上洗碗的时候身体一挡，水槽里头呢也是阴影，这碗底儿有没有洗干净，有没有这个洗洁精残留都看不清楚。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啊，咱们家这户型还不错，往这上方呢也可以加那么一盏灯啊，3瓦5瓦的就够了。但是有了它之后啊，你洗碗时候这个幸福感你都感觉是直线上升的。灯光对了，厨房呢就会亮堂，油烟机装对了，厨房就清爽，备餐区留够了，做饭就顺手。再加上前面我们说到的台面高度、通道的宽度以及吊柜的进深，哎，这几个黄金尺寸加上一些厨房的小细节咱们全部拿捏，我相信您的厨房啊已经从能用升级到好用了，到时候想离都离不开。接下来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

0: 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6: 今天节目啊，跟大家说到了厨房的几个黄金尺寸啊，除了这些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小设计，比如说哈，节目最后要跟您分享这几个，其实也都是一些不是那么太复杂的事儿，但是呢，用起来还是很顺手的。第一个，多层抽屉收纳。网上呢，我看到有一位网友啊分享了他的经历。他说以前做菜的时候啊，经常是什么样呢？就是锅里这油都冒烟了，人还蹲在厨房跟前，伸手在这个黑洞洞深处摸索那个花椒粉呢。后来呢，全部换成了抽屉啊，刀叉一层，锅铲一层，调料一层，你拉开之后呢，一目了然。然后很多朋友去他家的时候都说：“哎呦，这么整齐啊！”其实呢，这个抽屉收纳对我们来说，在厨房的操作上啊，是大大注意的。第二个小设计，小家电的高柜。现在每家每户的小家电啊都特别多，什么热水壶啊、空气炸锅呀、微波炉啊、电饭煲啊，一字排开，哟，看着老热闹了。但是你用着窝火，夏天做顿饭把插座过载，电线缠成一团，这电器互相在那儿排着吧，它也不好看。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做这个家电的高柜啊，烤箱、微波炉、小厨宝一层一层码上去，然后每一层呢单独的配插座，电线呢各走各的啊，不交叉不纠缠，这台面上啊一下子就空了，而且看起来就特别整齐。我看到有的朋友还把这个高柜呢做的又更进一步啊，就是每一个这个小电器呢是放一个层板上面，这个层板呢其实就是一个抽屉板，哎，把它拉出来也很方便。这个大家来参考看怎么做会更合适。那厨房还有一类啊，就是咱们调料。那么有些人厨房我看做的是这个超薄的这个调料区啊，薄柜。比如说烟斗旁边啊有那么一小节空间，您就可以做一个薄柜啊，深度呢刚好能够立着放这个调料罐，不深不浅，每天做饭呢打开柜门，哎，扫一眼就知道哪瓶快见底了，哪瓶还满着了。常用的可以搁前头，少用的呢给它放后头，这样也整整齐齐。你看厨房这个地方说到底啊，它不是说咱摆着好看啊，是要伸手干活的。当然咱也希望它颜值能够更好，是吧，摆起来也好看，我们看起来整齐之后心情也会变好。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操作台面，你台面高了矮了，是吧，咱们这柜子 是深了浅了，那收纳多了少了，每一个凑合呀，都在暗地里消磨着人对日子那股热乎劲儿。有人说它是烹饪食物的场所，但是我觉得厨房是一家人一天生活的起点。就像以前跟有的设计师在交流的时候，这个设计师会说，你房子装好之后啊，你在家待的时间都会变长。厨房也是同理啊，厨房把它收拾的利落了，然后自己用着顺手了，可能自己也愿意多下厨。那早晨的时候，厨房呢可以给我们完成一个完美的早餐，然后到晚上呢，您在这儿可以给爱人炖一锅热腾腾的汤啊，加班回来喝一口呢，全身都暖和了。厨房里每顿饭啊，都是您对家人的爱，而这个爱呢，不应该被错误的尺寸消磨成每天的烦躁和酸痛。所以说，朋友们，别盯着，纯盯着颜值啊，我们也不迷信品牌，把眼光呢，放回到那个用字上，这个尺寸做对了。哎，厨房就好用了，厨房好用了，您就爱做饭了。你爱做饭了，那家里这个烟火气呢就浓了。烟火气浓了之后啊，日子相信也会越来越好。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张敬轩，期待哈，期待您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稍后的时间陪伴各位的是一路畅听。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截止到昨天，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
1: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到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
0: 石家庄正定县2025到2026年度青年就业见习岗位是一共10个，即日起呢到6月25号可以登录河北人社 APP 进行报名。
1: 财政部昨天发布公告，今年的1至5月印花税2426亿元，同比增长35.8%。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是发布了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1: 最新研究证实，不吃早餐的人啊，尿酸会悄悄升高。另外呢，经常睡眠不足、习惯性的久坐都会导致高尿酸。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应有雷阵。

0: 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崩，另外还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啊，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也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
1: 是，另外呢，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给大家来抽奖送奖。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奖品呢，是真的是人手必备的，在这个夏季啊，特别实用的一个小礼物。
0: 对，刚才我看这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说四大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正经啊？
1: 正经吗？你觉得呢？我觉得还好吧。
0: 怎么？我们四达平时穿的怎么？什么叫今天穿的很正经？到底有多正经？
1: 看看吧，大家看看吧。
0: 那得来视频直播间看看。
1: 不是，确切的讲，我这不叫正经，不是，就是，哎呀，怎么说呢？这话，我这衣服吧，就是上班可行，然后呢，出去锻炼去，休闲也可行。就是
0: 你要上链接吗？
1: 不上
0: 啊，不上链接。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稍后的时间来抽奖。最近呢，说这个看世界杯看球变成了全网非常关注的事情。每天早晨起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有一个习惯就是先看一下比分，
1: 对，
0: 自己比较关注的球队几比几了呀。说这届世界杯呢，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有点不一样嘛，就是因为每家末世界杯的时差，所以说很多比赛是落在了我们北京时间的清晨和上午，尤其对于第二天要上班的朋友来讲的话，熬夜看球吧不太现实，因为你需要熬个大夜，基本上一个晚上就睡不了了。更多人呢是选择抓大放小，主攻早晨的6点、9点、12点这个时间段的比赛来看看。
1: 是的，所以以前呢，提起世界杯，大家想到的是熬夜、酒吧、烧烤。这一届世界杯，大家看球搭子更多变成了咖啡和便利店早餐。
0: 对，
1: 子琛经常在节目里边说到的是，现在就是看世界杯就是什么呢？这一口油条，一口豆浆，豆腐脑什么的这种啊。
0: 我还没试过。
1: 但是我觉得啊，这话不能说绝对了，还得看是哪场比赛谁在踢。就比如说昨天。那不能说，就是今天凌晨吧，应该这么说了。
0: 今天凌晨，
1: 晚上啊，凌晨，
0: 对，一点是阿根廷和奥地利的比赛。
1: 我跟你讲，子琛
0: 啊，
1: 我要说我看了
0: 半场。
1: 哦，你信吗？
0: 还真看了半场。
1: 我真看了半场。
0: 信？那你干出什么事来？我能不信？你这人我知道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1: 全宇宙收听节目，这影响力非常大。你注意啊！
0: 好嘞，
1: 谨慎发言。
0: 所以为什么呢？就是想看了。
1: 昨天我激动的，我在床上拿着手机看
0: 啊，
1: 我看人家梅老板的话进的那个球，我都激动的捶床，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漂亮！
0: 哎，给我！我的天，我这耳机快要炸了！
1: 真的，但是第7分钟还是第8分钟那个点球实在是有点遗憾。我这明显能感觉他当时顿的那一下，他可能是想要给对方一个门将的一个对晃一下，但没想到他可能把自己给晃到了。
0: 对，就是这个节奏，因为这几年感觉好像梅西踢点球的时候都会节奏在那卡一下，所以说我觉得对方门将奥地利门将肯定是研究了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一到点球吧，其实害怕，
1: 真的
0: 梅西一踢点球，还不让他踢任意球呢。就说到另外还有就是今天早晨，法国的比赛和挪威的比赛，
1: 对，
0: 很多朋友也看了，
1: 然后呢说直接。

0: 说到下半场的时候是中场休息的时候，直接就是说暂停比赛了。
1: 对对对，因为天气的原因。
0: 对，
1: 所以你看这届世界杯吧，对于我们来说看球的这个时间，你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
0: 对，
1: 包括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明天凌晨，也就是今天夜里的一点钟，葡萄牙和谁来着？反正今天晚上也有场非常关注的球，还有就是英格兰，大家也比较关注的马上要上了。不知道各位今年的这个看球的时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0: 会的会的，应该是会有变化的，根据自己喜欢的球星，喜欢的这个国家，支持的队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还说大家对于这一届世界杯的个关注点也在变化着，你看最近这几天的这个热搜话题啊，一直是居高不下，是关于世界杯开战，我们中国义乌队提前夺冠。
1: 怎么说呢？
0: 说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绿茵场上的拼杀的时候，义乌的机器早就已经转了好几个月了，各种的什么球迷服啊、充气棒啊、抱枕啊、挂件，各种商品周边啊，从义乌出发流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 对，
0: 然后还说了，看到热搜说世界杯首个爆款竟然是根头绳。
1: 怎么说呢？
0: 那不得不提那个球星，就是哈兰德。
1: 哎，
0: 啊，哈兰德真是太有火了。
1: 我跟你说，你的这个头发都未必有哈兰德的头发长。
0: 真的。
1: 是啊，说这个他的头绳变成了这一届世界杯的热门时尚单品。
0: 是，
1: 大家就说怎么这个头绳能这么牢呢？这家伙哈兰德甩开膀子，夸夸那么跑，头发愣不散。
0: 对，说这个头绳真的还挺好的。
1: 他那个也是扎个丸子头，
0: 对，
1: 就跟你今天这头型一样。
0: 他没有我的高。
1: 哦。
0: 他是中低丸子头，反正人家扎得很随意，
1: 随意，
0: 很随意，对，
1: 很随意。
0: 然后还有说足坛喜剧人这个哈兰德，你看他拍的那个王老吉的广告了吗？
1: 没有，这是什么样的呢？
0: 哎呀，那个调我怎么突然忘了呢？
1: 他是唱的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唱的。他是说的中文，还是说给他配的音呢？
0: 中文，中文。
1: 哦。
0: 哎呀，那什么调来着？哎呦，有听众朋友记得吗？跟我发语音，然后提醒我们一下。
1: 我看你这稿子上写的是
0: 哈兰德，
1: 看欠球就哈王老吉，
0: 对，
1: 怕上火喝王老吉，哈哈哈哈哈兰德。
0: 对，那调很熟的，那调
1: 是一个很熟的歌，是吧？但是你说哈兰德，为什么说喜剧人？我今天看他在这场比赛里是跟门将，他喝对方门将的那个水。就是人门将呢，他在球门旁边放了一瓶水，就是人家平时就是喝一口什么的，哈兰德过去喝了一口人家的水，然后把这个水还递给人家说你要不来一口，给对手门将说不用了啊。大家也特别有意思，说哈兰德这也是一种战术
0: 啊，真的
1: 把对方门将的这个水喝了，
0: 哎，
1: 让他没有水喝。
0: 对，
1: 不知道各位这两天有没有关注到世界杯什么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0: 是。
1: 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两天您是在哪儿看世界杯呢？看了哪场球呢？这首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 Shakira。这首 Die Die。

0: 来自 Shakira 这首 Die Die， 这也是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对，
0: 昨天晚上看球的时候，阿根廷这场比赛镜头也有给到观众席上的夏奇拉，你有看到吗？
1: 对，看到了，我觉得好美。
0: 对，
1: 一下。
0: 就尤其是这几年呢，好像一提到夏奇拉，你除了能想到疯狂动物城，就是想到世界杯。
1: 是是是，
0: 这几年就唱的这些歌呢都挺出圈的。
1: 对，
0: 不光是球迷爱听，确实感觉很有这种桑巴的这种激情。
1: 嗯，是的。
0: 哎，
1: 然后还有很多说出圈的就是哈兰德贡献的一些各种名场面。
0: 对，
1: 说他在球场上的各种搞笑的名场面被网友做成了各种表情包，然后疯传全网。
0: 嗯，
1: 然后网友就评价了，说很难发现金发碧眼、高鼻梁、大波浪、
0: 大长腿、
1: 白皮肤，对，
0: 大宽肩，
1: 对，这些关键词怎么就拼出了一个哈兰德？
0: 哈兰德，你知道他有个外号叫魔人布欧，
1: 为什么？这怎么来的？
0: 你首先你得看过七龙珠，
1: 没看过，
0: 然后你还看足球，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叫魔人布欧了，就说明就实力很强，而且他那个长相就确实很狂野，
1: 是长相就
0: 很魔人。
1: 说人家族的那种就是外貌的那个基因，长得人都挺好的，哥哥姐姐什么的长得都那样的，然后到他这儿就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这
1: 但是啊，
0: 我们哈兰德怎么了？
1: 我看到网上一些图啊，说他曾经就是你之前很帅气的，
0: 怎么人现在怎么了？
1: 就现在就是
0: 你小心，我跟你讲，哈兰德也是有球迷的。
1: 我没说完，就是现在长发飘飘之后，感觉好像面相变了，面相变了之后，但是不碍着他的这个人格魅力特别。
0: 哎呀，
1: 就整个人这个反差感就圈了一大波的粉。
0: 哎呦，要不说还得是斯达说话呢。
1: 主要是，然后刚才跟子申看了一下哈兰德跟王老吉的那个广告，想起来叫哈兰哈兰，看球就哈王老吉，哈上火和王老吉，哈哈哈哈哈兰。然后最后哈兰德说。
0: 对对对，
1: 哈兰德哈王老吉是吧？什么调来着？然后网友说，这个大绷住时代终究还是绷不住了。
0: 而且姆巴佩也有一个专属于他的广告
1: 啊，有
0: 那个外星人。
1: 对，
0: 对，还有就是看球还会想到广告里边的沈腾
1: 啊，对，
0: 沈腾在补水时间的时候就会
1: 出现，一会儿电梯，
0: 哎，
1: 反正一堆足球里埋着他，
0: 说缓缓
1: ，
0: 缓一缓。不是缓缓啊，不是缓缓。不知道各位这两天有没有关注到世界杯什么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这两天都是在哪儿看世界杯呢？
1: 满清风说期待这一届还能看到内马尔上场，希望 C 罗能够圆梦大力神杯。说我不是球迷，但是总能被球员的那种韧劲儿、自律和人性美所打动。
0: 没错，
1: 哎，
0: 尤其是在赛场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激情碰撞，
1: 对，
0: 两边十一人对垒，我的天哪！
1: 该说不说，昨天晚上那场球啊，凌晨一点那场，
0: 所以下半场你没看昨天那场？
1: 我实在熬不住了，朋友，真的，我坚持到两点半了。
0: 是你自己看的还是和你老公一起看？
1: 自己看的。对，
0: 我天，很少有女生自己在家看球。
1: 他刚才一听我说自己看球，看到两点半，刷新。
0: 我昨天也是，我看了全场。上半场就那个点球罚丢之后，确实挺遗憾的。
1: 对，
0: 但是会有一种隐隐的，预感，就是经历过，需要经历点挫折。
1: 是的。
0: 才能把梅西心里边那个斗志给他点起来。
1: 这算啥挫折？这人家这下半场又进了一个球，是吧？一下就突破了，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就是个人最佳射手的成绩。是是，
0: 上半场其实那个球进了以后就已经破纪录了，下半场就是把这个纪录继续扩大，
1: 17个球。
0: 但是两场比赛进5个球，
1: 厉害！
0: 对于一个马上40岁，现在已经39岁的人来说，
1: 是，
0: 我的天哪，
1: 是，
0: 真的就是难以置信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那还说啥了？
0: 大家还可以来说说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

0: 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4: go，Let's
5: go。
6: 时间21分，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大橙子。
6: 今天我们聊一聊和世界杯有关的话题啊，因为基本上你看每一周到这两天的时候，出场的这些这个就大牌球星，还有这个比较受关注的球队会集中上场。今天晚上还会有葡萄牙，包括英格兰，会有比赛，
7: 对，
6: 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注的，
7: 是是，
6: 包括已经结束的有阿根廷、法国和挪威，也是顺利战胜了各自的对手，大家可以来继续来说一说啊，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您有关注什么吗？
7: 刚才我们的这个计时新闻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2517这朋友说了，看来斯达昨天晚上还真的看了球了，当然了。
6: 怎么说叫真的看了球呢？
7: 就是嘛，我这也不至于糊弄子晨啊，一个这个看了就看了，没看就没看。而且刚才我们俩主要是在视频直播间一直在讨论昨天
6: 啊
7: 梅西跟队友的一个传球的配合，上半场的那一个第一个进球，真的行云流水。
6: 对，昨天
7: 就像我们俩的配合一样，
6: 有道理，有道理。啊，你是这意思？
7: 哎哎哎，
6: 昨天上节目的时候还跟斯达科普了半天什么叫
7: 越
6: 位，
7: 对，
6: 你要把越位弄明白了，我跟你讲，你已经是那个了，你
7: 算是半个伪球迷吧。
6: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聊一聊啊，同时可以来参与一下猜歌游戏，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
7: 对，
6: 来猜猜这两行声母它是哪两句歌词呢？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7: 第一行啊，别看它字数挺多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啊。第一行给大家念念啊。吃乌的摸七滋的西哥湿的滋。
6: 这简单吗？
7: 简单，简单。
6: 吃乌的摸七滋的西哥湿的滋。穿我的新衣。
7: 我的新衣，它不是这首歌。哦，
6: 不是穿我的啊，是我的吗？
7: 不是，
6: 不是我的，
7: 不是我的，不是，不是我的。
6: 你这是何意味呀？那是王的，
7: 不是王的，
6: 是的吗？
7: 哎的，
6: 是的。吃乌是一个词儿吗？
7: 是。
6: 吃乌是一个词儿。吃乌的摸七字的西哥是的字，这简单。
7: 人戴风之都把语音发过来了
6: 啊！
7: 戴风之是最快的一个，
6: 这么快吗？他发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没做这个题目呢？
7: 我做了。
6: 哦，
7: 吃乌的，
6: 摸
7: 七是一个词，
6: 摸七是一个词，
7: 滋的西哥是的
6: 麻雀，
7: 哎，
6: 是麻雀，什么的麻雀？
7: 哎，
6: 窗外，
7: 哎，
6: 哦，
7: 简单了啊！
6: 原来是青花瓷啊！
7: 是不能说的秘密。
6: 来吧，唱吧，大家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我们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

0: 泪流夏天的感觉。
1: 这是分两条上过来的，
2: 分两条发过来的。
1: 还有点儿这个朋友，
2: 嗯，
1: 我来听一下。
2: 嗯，
3: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2: 他唱的很不屑。
4: 可以了。
1: 好了，他说了，有点跑调了啊，还能听出来自己有点跑调。
2: 我们来听陶之夭夭这位朋友。

0: 夏天的感觉。
1: 不行，我这有点，
2: 嗯哼，怎么了？你有点
1: 说我有点强迫症，我必须要在就是非常完美的一条音频结束我们这一趴。
2: 你的意思是刚才的我们这两位听友的？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是你说的。嗯。
2: 怎么你嫌你收听率高了？
1: 哎，
2: 这谁你都敢得罪了？你现在
1: 有没有不服气的朋友？有没有？
2: 我们听一下风起时啊。啊，行了，给他收了。
1: 人唱挺好的，为什么给人收了？
2: 无事清新小神仙，听一下。
3: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飞，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2: 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
2: 稍微有点低了一点点，
1: 对对对，
2: 但是声音是那种很柔和的，哎，
1: 是
2: 很夏天的，
1: 是嗯哼，对，大家都已经踊跃的参与了，我们就不要在这点评了，大家都挺好，感谢大家的踊跃积极参与，
2: 都特别好，
1: 都特别好。

0: 就是可以看出来大家在参与唱歌这个事情上啊，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想法。
1: 怎么
0: 有的人就会一直说放我的放我的放我的，有人就会说哎，千万你俩千万别听我的，千万别听我的，
1: 不要听，
0: 千万别听，千万不要听，那你发他干哈？
1: 可能手抖了，没控制住，发出来了。
0: 我们来听一下 Mr. 马，他说了半天，一直说放我的，放我的，放我的，我倒要听听他唱的是什么样呢？Mr. 马。

0: 的感觉。
1: 他唱的就拽拽的，
2: 有点放荡不羁的感觉。窗外的麻雀，
1: 就是他唱出了一种你们爱放不放、爱听不听的。
2: 我唱我的，对。
1: 但是他又发过来说：“求求你们放放我的。”还有小严发过来的语音，哎，他说不要听。
2: 对，他说的不要听。
1: 他说不要听，那我们听不听？
2: 那我们就听他的吧，不要听。
1: 哦，我得好好琢磨你刚才说的这句话。那我们听一下小婉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啊。嗯。

0: 好听，
1: 好听的。
0: 无事清新小神仙。
2: 窗外的那些。
0: 哎，我们是不是听过他的？
1: 是的，
0: 怪不得这么好听。好听的是深入人心的。
1: 句号好像没有听过。
0: 嗯，
1: 来听一下。
2: 窗外的那些。在电线杆上的碎，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从他那个歌里，我能听出一种下班的那种
1: 慵懒，
0: 哎，悠然，哎。
1: 而且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要模仿杰伦的那个风格的。
0: 你哪儿听出来的？
1: 就是慵懒。
0: 张靖宇发过来的语音。我的天、啊！
1: 好好好，
0: 他这是走的哪一路子呀？
1: 带着
0: 小颤音，
1: 带着共鸣腔体的那种。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啊，来一起互动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3: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1: 明天白天，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还有邢台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明天夜间的25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还有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
1: 具体我们来关注到石家庄，明天白天是中雨转阴天，32度到24度，有偏北风1到2级。
0: 说一条和水果有关的消息啊，说越凉越甜的水果都有哪些呢？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是西瓜，是吧？的确，冰镇了之后，它那个口感、层次、甜度好像都不太一样。
1: 对，
0: 甚至那个脆的那个感觉都不太一样。说到西瓜当中的糖呢，是以果糖为主，而果糖的甜度和温度是密切相关的。40度以下。温度越低，甜度越高，最高可达蔗糖的1.73倍。这是因为低温下果糖分子的这个构型向更甜的方向转化，包括还有像苹果、梨、葡萄、荔枝这些以果糖为主的水果，冰镇之后都会更甜。而柑橘、桃、杏这些含蔗糖较多的水果，冷藏之后口感变化不大。需要提醒的是啊，没吃完的水果可以直接放冰箱，但千万别洗了再存，因为这个果粉是天然保护层，洗掉之后水分渗入表皮反而更容易腐烂。生水果可以和香蕉、苹果放在一起，在20度到27度下，催熟之后再冷藏。热带水果比如说木瓜、香蕉反而是不宜放冰箱的，
1: 常温存放就行了啊。一到夏天呢，这个季节呀、变化呀，我们的口味啊、变化呀都会有所体现。但是呢，体现的地方比较明显的还有我们的头发，就是头发特别容易油啊，油的速度是肉眼可见的快。就早上刚洗完呢，这发丝非常清爽，非常的干爽，出门呢您稍微动会儿一点它就出汗，下午头皮就油了，这细软塌发质更是如此，发根一点支撑力都没有，而且拍照还特别显脸的啊。就一定要试一试洗发水界的黑马施培斯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你看看人家这个功效全部都在这写在名上了啊。而且呢，明星宋威龙代言的，央妈推荐啊。洗完之后你感觉整个头皮啊特别的清爽，头皮都会呼吸了，而且是非常蓬松的那种，不用卷头发也能头包脸的效果有。今天呢，除了正装洗发水加上护发素，再限时加赠大家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再赠1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加赠一个气垫按摩梳，到手整整是7件套。
0: 是的，
1: 某宝原价洗护组合288，我们的乐商城今天的价格只要139.9元。
0: 对，
1: 但是只是今天这一天的价格。
0: 嗯，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去下单啊。
0: 这个油扁塌，千万别错过这一款啊！
1: 是，
0: 打开这瓶洗发水呢，可以闻到浓浓的柑橘味儿，整个人就感觉非常的舒服和放松了。轻轻的揉搓一下，泡沫很丰富，头皮就像喝了薄荷水一样清凉。嗯、而且里面是含有大牌面霜同款的多肽精华、嗯，把满满的营养精华液通通的渗透到头皮里、嗯，滋养头皮毛囊，双重蓬松因子，绝对是蓬松黑科技，嗯、让发根更蓬松更持久。就是用了它之后，你会感觉这个颅顶好像长了31天一样。嗯。说这个视觉上发量就直接翻倍、嗯、脸都显得小了一圈、嗯、现在不得讲究这个头包脸吗、
1: 嗯、对高颅顶
0: 哎，您可以试试这一款啊、哎、而且亲测像这端午节假期户外暴走个一整天头顶也没有那个黏腻的感觉、嗯、发根是能够保持3天依旧稳稳站立的
1: 是的如果要是有油头细软塌头皮如腻就是出油甚至一抠还能抠出那种白泥泥什么的
0: 我的天、
1: 啊、
0: 你要不要说的这么有画面感
1: 因为用过施佩斯他们家的这个洗发水朋友都知道针对这些事儿啊用它特别的管用嗯今天呢除了正装的洗发水护发素再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50毫升的旅行装和一个气垫梳整整7件套到手嗯而且某宝的原价上288但是在我们的乐商城今天限时特价139.9元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夏天呢我们总想喝点冰冰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乐扣乐扣碎冰真空果汁杯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保温杯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碎冰可以榨汁可以磨豆还能打奶泡的万能杯打出的冰沙也是非常细腻没有渣子各种的网红冰饮随手复刻还可以磨咖啡豆打这个绵密的奶泡轻松做出这种门店级的拿铁更全能的是自带真空锁鲜功能果汁久放一点也不会氧化保持新鲜的口感600毫升大容量机身小巧便携168块钱买一台顶 N 台，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绝对是居家露营的万能神器啊！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说个大事啊。
1: 多大？
0: 巨大。
1: 大家坐稳扶好啊。
0: 扶好了啊，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始抽奖了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进来之后呢，直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留言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大家刷的内容是彬彬有礼。
1: 对，
0: 为什么要刷彬彬有礼呢？
1: 因为大家都彬彬有礼。
0: 因为昨天中奖这位朋友叫彬彬有礼先生，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大家进来之后就直接刷这位朋友的 ID 名字就可以了。我们马上来截图抽取今天的奖品啊。
1: 是的，你要是不进来，我跟你讲，你就后悔去吧。
0: 你越这么说，他们越不进来。我跟你说，
1: 就像刚才说，千万不要听我的语音，咱俩就偏偏没放他的语音，是吧？
0: 对，我们很听话的。他还问说，你们俩怎么今天按套路出牌了？我们。这才是不按套路出牌。在你觉得我们会按套路出牌的时候，我们偏不按套路出牌。
1: 我努力在赶上你刚才说话的。
0: 资讯热力榜，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和天气有关的啊，说到这个风扇对着窗外吹其实更凉快。这个背后蕴含着一个有趣的物理现象，伯努利定律。简单来说，就是在流体系统当中，比如说气流或水流速度越快，它的压强就越小。把这个原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如何利用风扇来降温呢？在闷热的夏夜，把风扇对准打开的窗户来吹，室内的空气会被吹走，从而形成一个低压区域，而窗外相对静止的空气由于气压较高会自然的流入室内，这样的话外部凉爽的空气就可以不断的替换室内的热空气，不仅促进了空气的流通，还带来了清凉宜人的感觉。同时如果说打开的这个房子阴面的一扇窗户，同样是能够有效的吸入外面的凉爽空气的。
1: 学到了朋友们啊。接下来呢，说一个这个凉鞋有关的，说这个竹子啊，具有高比热容和高导热系数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这个竹子的比热容超高，就像是一个热量黑洞一样的存在。在疯狂吸收我们人体散发出来的热气的时候，它还能保持一个稳稳的凉爽的感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享受竹席的凉爽。像是低温敏感的人啊，还有老年人呐、婴幼儿啊，以及有皮肤病、湿疹、体虚易寒者，不宜直接去躺在凉席上面。
0: 是的，但你要说要怎么着比较凉快，这些呢只是用一些这个物理上的方法帮我们来降降温。最怎么着呢，还得是心静，心静自然凉。
1: 是
0: 在什么地方最能够心静呢？在大自然里。所以你想当大自然的孩子吗？我们想做一个大自然的孩子的。
1: 非常棒，这一段 bravo。
0: 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做大自然的孩子。跟着我们一起这个暑假就出发，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

0: 亲子游学，我们上线一周的时间，目前长白山的行程是接近满团了。
1: 嗯，
0: 云南还有少量余位。
1: 哎，
0: 今天再给各位来推荐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贵州和宁夏。
1: 嗯，
0: 一个是藏在大山里，一个是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1: 是的，首先来说说贵州啊，贵州是超越了新疆，是近两年特别新兴的亲子游的目的地。
0: 对，
1: 原因在于什么？贵州壮丽的山水，哇，那风景简直就跟油画一样。但是人流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这个游玩的体验感马上就上来了。尤其是这个兴义的万峰林啊，20000多座的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就说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
0: 嘿，
1: 哎，我们这儿就住在这一片山水当中啊，推开窗您想想，眼前就是喀斯特峰林。而且还是我们河边广播的主持人带着孩子们，到时候会下稻田去捉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鱼，农户现场就帮我们煮了酸汤，
0: 是的，
1: 吃了它，喝了它，碎了它，特别的香。那孩子吃着自己抓的鱼，那种成就感，那在别的地儿那是体验不到的啊。而且呢，傍晚呢，沿着河边骑行，穿过古寨，穿过荷塘，然后连片的那种稻田，山风徐徐的迎面吹过来，这就是夏天该去度假该享受到的样子。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深度，非常的全面，万峰林一整天的沉浸式的体验，还有非遗扎染、天目茶歇，大人孩子都有自己的游玩节奏。
0: 是的，这是在贵州啊的这个行程特别美。再说到宁夏，很多小朋友对于沙漠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喜欢玩沙子。
1: 你给他个桶，给他个铲，一片就是沙坑，他能跟你玩大半天。
0: 是，这次呢，我们是直接带着您和孩子去到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玩。很多家长第一反应说沙漠那是不是特别热呀？坦白来说，沙漠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并没有很高，尤其是一早一晚特别凉快，
1: 对，
0: 体感比咱这儿舒服多了。而且我们特意把这个户外活动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完美的避开太阳最足的时段。我们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独特。白天带着孩子们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傍晚呢，是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星星铺满头顶，
1: 对，
0: 第一眼一定是哇，好美啊，这种感觉。
1: 是
0: 这一晚你别说孩子了，咱大人也能记一辈子。
1: 两条线
0: 啊，刚才说到的宁夏和贵州，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的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是7月11号首发，6天的行程；宁夏是7月18号的首发，5天的行程。
1: 报名呢，大家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03116779755167797551，或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也可以来扫描二维码进群，来详细的咨询或者是预约我们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在线上说明会里，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直接问我们的主持人文章。另外呢，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大家都可以了解到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今年的我省继续招收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志愿的考生。国家、高校、地方三个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原贫困县，2026年仍可继续享受专项计划政策。
3: 再来关注2026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拟公开招聘聘用制人员136名，即日起到6月26号登录河北省医学考试中心考务平台进行网上报名。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当中显示到，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乘联会数据显示，5月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量同比大跌39%，当前合资燃油车的终端优惠已出现了历史性跳水，以往售价在20万元左右的中级车终端成交价普遍是跌到了13万到15万元区间，然而大幅让利并未转化为实际订单，市场呢呈现出了到店客流增加，实际成交下滑这样的现象。
2: 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到25号在大连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的嘉宾在大连共同参会。
3: 音乐方面，汪苏泷和邓紫棋时隔9年再度合作的单曲《让你知道》今天正式上线，该曲是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及制作。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具体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斯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也！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上您下载下来，首先你手机里得下这个 app 叫即时新闻，
1: 对，
0: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不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即时新闻啊，因为很多朋友我看有的那种回复即时新闻的，您哪怕回复个直播，或者说回复个大橙子，都会蹦出来我们俩这个链接，但是
1: 而且人家还回复得很全。即时新闻客户端，
0: 对，不是在这儿回您是手机里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
1: 对对对，
0: 去里边找个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上个小时呢，和各位聊聊和世界杯有关的话题，就说到最近很多朋友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关注着世界杯的比赛，包括这两天呢，也是因为有这个几大球星接连出场，昨天的时候是有今天凌晨是有梅西啊、姆巴佩啊、哈兰德呀、登贝莱啊，今天夜里就是明天，包括还有哈里凯恩、还有 C 罗等等的球星也会登场，包括大家也比较关注就是这些年纪比较大的35岁以上的球星球员的表现，昨天是39岁的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是吧，打破了这个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这个记录，
1: 对
0: 啊，还有包括就是今天晚上要出场的 C 罗，也已经41岁了，
1: 对，
0: 大家就说哎呀，从他们的身上感觉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1: 是39、40正是闯的年纪，是吧，
0: 是。包括这两天我也看到，就是尤其是第一场梅西帽子戏法之后，我的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人发说这个，哎呀，代表我们中登，现在开玩笑自嘲嘛，就说这个，不服输，40岁又怎样？就能够看得到，就是在这个足球的赛场上，传奇还在书写，
1: 是，
0: 真的是，你看上一场。阿根廷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我发了个朋友圈，就是有一张是梅西在20年前2006年第一次在世界杯上打入第一粒进球的时候的一张照片，和他这次在20年之后2026年打进这个进球的时候的一照片的一个对比，就说20年，我的天哪，2006年、我也就才10几岁，刚10几岁那时候，都还不知道，还没有关注世界杯，也没有怎么看足球，就很多很多00后，包括现在在球场上踢球的小孩，2006年就刚出生，但是那个时候梅西就已经很厉害了 ，C 罗就已经也很厉害了，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现在20年过去了，感觉时光老人没有击败他们，
1: 对，
0: 就很了不起。然后网上就有一个帖子呢，就说到了人不能服老，你看看人家。然后大家就聊起来，说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之前我们节目不也聊过吗？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老了？不，我们今天不说这个，我们今天聊点什么？我们一起，每个人一句话来证明我们自己还年轻，行不行？
1: 我就不服老了，你知道吗？
0: 咱也不老，咱也不老，
1: 嗯，
0: 咱俩的岁数至少都还没有到40岁，不行，
1: 快了，
0: 是吧？
1: 快了，快了，
0: 别。就是说这个意思嘛，你不管多少岁，他其实现在主要的是一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对于自己生活和身体的一个掌控能力。
1: 对，你最年轻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了，
0: 朋友们。哎，你说的还真是有道理。说人的年轻其实是有客观标准的，首先从身体机能上来说，我们来说一说运动功能衰老的3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你步行的速度，有没有说过您步行的速度很快或者说很慢，这个它其实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你身体机能的这个衰老程度的，说普通人的走路速度是每秒0.9米，如果说低于每秒0.6米，那么说明肌肉萎缩是比较严重的，是有一点衰老的这个痕迹，还有就是握力的强弱，就手指的这个握力，抬拉拧抓，就是这些基本动作都和握力有关，反映上肢力量水平，也影响全身的力量平衡，第三个就是日常活动，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觉得拧不开瓶盖，拎不动菜，洗不动一些这个衣服，它可能就意味着您的这个身体机能有一些运动功能的衰老。
1: 哎，这些说到的倒也不是绝对的啊，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咱们自己跟自己比嘛，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你比如说那个拧不开瓶盖这件事儿，我就取决于这是分时分地儿，
0: 分老公在不在旁边。 拎不拎得动菜，
1: 哎，
0: 这也分。
1: 哎。
0: 哎，有道理。
1: 对喽，
0: 这个步行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有没有人催你。有那种两口子，就是一个走路很快，一个走路很慢的。
1: 有，
0: 是吧？
1: 有。
0: 你们俩是这样吗？还好，
1: 嗯，我走路比较快。
0: 哦，大家可以来说说，
1: 嗯，
0: 包括就是说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其实还年轻呢？
1: 嗯，
0: 大家的留言也是非常多
1: 啊，
0: 很多的这个留言也是能够很引起共鸣。
1: 嗯，
0: 你包括在咱们的这个听友当中，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啊，这周末要去看演唱会
1: 哦，
0: 啊，这个老去看演唱会。
1: 对，
0: 你像我，嗯，都现在不太喜欢在人群很密集的地方
1: 是
0: 跟大家一块嗨，嗯，看音乐节看演唱会了。
1: 要么你就自己开演唱会，你不去看演唱会。
0: 开也开不了。看也抢不着。包括你别说看演唱会了，就看球来说的话，有朋友跟我说，
1: 哦，
0: 说半夜晚上咱们一块去看个球，喝点啤酒，
1: 嗯，
0: 然后去什么地方来一起，我都去累。
1: 但人家哥们儿自己可以自己在家里边看。
0: 自己在家看会儿行。
1: 对，
0: 说到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还年轻啊，有这么几个大家就是留言非常有共鸣的，说去哪儿都想要自由行。
1: 哦，
0: 还有就是什么一些这种权威的成功学和鸡汤什么的自己都听不进去，就是你觉得这样是对的，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有自己的想法，这一代表着就是你还年轻。
1: 嗯，
0: 还有就是喜欢自黑自嘲自我调侃，就这点上我觉得咱俩还挺年轻的。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咱俩还挺擅长的，
1: 挺对，没啥包袱，挺能喝出去，反正是，
0: 啊，
1: 对。
0: 还有就是和朋友在一起是话痨，和陌生人在一起就安静，
1: 嗯，
0: 只有熟悉了之后才会对别人展现真我，一定的程度上也代表着其实你还年轻。
1: 嗯，对对对。还有就是经常神游，就是发呆，脑子里边想法特别多，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
0: 嗯，代表你其实思维还是很丰富的，
1: 比较跳跃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能够一个人上下班，能够一个人吃饭看电影逛街旅行。
0: 嗯，还有就是喜欢花时间在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的事情上。
1: 嗯，
0: 另外就是和朋友聊天总是发表情包，
1: 嗯，
0: 斗图，还有就是会为了买一杯饮料排很长时间的队。
1: 哦，
0: 还有人说到比如说去玩 cosplay
1: 啊，
0: 买手办，去
1: 漫
0: 展
1: 、啊，
0: 追一些新番。
1: 哎，
0: 这些也代表着你还年轻。
1: 是，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如果您还能了解，
0: 嗯，
1: 还知道我们在说些啥，说明您也还在年轻着。
0: 那如果说
1: 追新番手办 cosplay。
0: 对，如果说您没明白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什么，那代表什么呢？
1: 啊，可以来明白明白。
0: 代表着
1: 一切都还不晚。
0: 哎，代表着还很有求知欲。
1: 对，你看笑笑这块不是说买盲盒？
0: 哎，这也属于，这也属于
1: 属于。
0: 图图爸说一句话，我头发非常茂盛。我操。嗯，
1: 也算，
0: 也算，也算，也算。大家可以来说说吧，一句话证明自己还年轻。
1: 嗯，
0: 我还能行。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来吧，说一说什么时候让你觉得自己还年轻。
1: 嗯，
0: 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吗？
1: 嗯，
0: 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你听过这词儿吗？
1: 你听过。
0: 大家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在谁那评底下跳个舞啊，那个评论什么，
1: 怎么看着有点
0: 心酸
1: 呢？就是说人这心酸。
0: 说出来，要是我看见的话，我挺难受的。
1: 为什么？
0: 说我心酸。
1: 就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被说那个。
0: 当然，所以咱今天一方面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现在比较乐于自我调侃，
1: 嗯，
0: 自嘲自黑。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你还年轻啊。
1: 对对。
0: 哎、嗯，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一句话证明你还年轻。
1: 文龙说：“
0: 嗯，
1: 三十多了，经常穿 Q 版的《海贼王》路飞贴图的 T 恤算不算？”
0: 哎，三十多了还好啊。
1: 对啊。你看，但凡说五十多，这样
0: 就谁还不是三十多了？
1: 真是。
0: 其实有人，你看我老戴帽子，就这个事儿，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老觉得自己还年轻。其实，
1: 我爸天天戴帽子，这事儿怎么说？
0: 哦，是啊，叔叔也爱戴帽子
1: 啊、哦？
0: 那叔叔还年轻吗？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因为不怕热，因为还懂得知道防晒。
1: 哎，
0: 还知道要在意自己的造型
1: 哦，
0: 是不是？
1: 嗯，你可能是，你可能是怕你在意自己的造型，然后凹个造型，什么穿搭什么之类的讲、
0: 啊。
1: 我爸也是，我爸也是。
0: 看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很霸气，
1: 嗯，
0: 叫做你的男人。您的这个名儿起的
1: 就很年轻。
0: 他说，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啊。说四十多岁的人去哪里都说年龄太大了，但是四十多岁的人，啊，哦，他说如果是离开了，大家就会说哎太年轻了，
1: 嗯，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没想到您的这个留言这么有深度，再来看到文龙啊，当然他刚才就说自己爱穿的这个衣服比较年轻嘛，其实身边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你看他穿的衣服的颜色配色，
1: 嗯，
0: 包括他的这个妆，他的这个穿搭里面的一些小点缀，
1: 对，
0: 一些首饰，
1: 对，
0: 或者是什么这个玩的一些手办挂在这个腰间，挂在包上的，
1: 嗯，
0: 就看起来就很年轻。
1: 是，
0: 嗯
1: ，YK 这位朋友说了，不去听课领鸡蛋是我最后的倔强。
0: 你有参加过一些超市的什么活动，就是打动过你吗？
1: 还真没有。
0: 哦，
1: 你有啊？怎么，这是你的沉默震耳欲聋吗？
0: 我想了想，
1: 说明了一切。
0: 我想了想，就是我会凑单，这个还好吧？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经常凑单，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赠你一提水，
1: 啊、
0: 赠你一提啤酒、
1: 啊，
0: 我会想办法凑一凑。这个你要说跟超市倒是也有点关系。
1: T 这朋友留言说、
0: 嗯，
1: 我跟老公晚上遛弯儿、
0: 嗯，
1: 用一首歌很贴切，
0: 嗯，
1: 下个路口见，
0: 嗯，
1: 走不到一起。
0: 他的意思就是走路的速度步频不一样、
1: 哦，
0: 他想说的可能是这个。
1: 下个路口见。哦、
0: 对，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们就听一首《下个路口见》
1: 啊，行啊，可以、啊。
0: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1: 要给你时间，我再念一下这个严这位朋友的留言、
0: 嗯。
1: 他说：“子琛啊，之前在网上看到说，男的如果经常用太阳晒到脑袋顶，就容易秃顶脱发。”
0: 我还看到一种说法，
1: 嗯，
0: 说如果说总让头皮不透气，老戴着帽子也容易秃顶脱发。
1: 对，
0: 所以结合让您这条留言的意思是，一定会秃顶脱发。
1: 有那种只是就是护个边儿的什么的就是或者是说上面盖个盖儿的，说你想掀盖掀盖，想盖上盖上的那种。
0: 你说的那是帽子吗？大家还跟来继续来说说啊，什么时候让你觉得自己还年轻，我还能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0元。

0: 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4: go。
5: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
5: 刚说了这个什么地方让你觉得自己还年轻，马上就觉得有一点让自己觉得不年轻了。先不能熬夜看球，稍微熬个夜，你第二天起来就感觉自己这个嗓子就现在就感觉很疲惫，
6: 听着就
5: 岁数大
6: 了，年龄感上了。
5: 有点沧桑了。
6: 你别说，你现在要是配个老头音什么的，我绝了。哎，绝了绝了！
5: 自打小姑娘，
8: 子琛爷爷，
5: 你别说，还挺有那味儿。有没有这种配音的这活儿来找找我？
6: 可以。
5: 我现在那个年龄跨度，我知道了，就是如果
6: 说提前先去熬个夜，
5: 我去熬个夜就行。看看这位 TT， 他说40岁了、还爱穿这个匡威的帆布鞋，我觉得自己很年轻啊。CB 这位朋友说看到喜欢的人还能过去搭讪一下算不算？你那纯属于脸皮有点厚。
6: 换句话讲，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怎么的了呢？你追求美
5: 还得是你吗？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来猜猜歌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就是如果说你每次在这个猜歌的过程当中能够很快的知道这是哪首歌，同时还能够很轻松的唱出来，那么说明非常非常非常的年轻。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本来其实今天出了一个题，思达说太简单了，
6: 太简单了，
5: 太简单了，那我就稍微上点难度。那你看看这个题，你知道答案吗？
6: 这个题首先你出这个歌有年代感不？
5: 微有，
6: 微有，
5: 微有年代感，至少
6: 2000年的时候，
5: 倒没有那么的，那就不是微了。两千年的时候，那就是20年前了。我指的微大概是10年前左右吧。
6: 摸了的泼摸，
5: 你这么读出来，它基本上就是唱出来了。
6: 摸了的泼摸，
5: 对。
6: 摸了的泼摸，四日一吃喝喝，
5: 所以这是什么歌呢？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发语音过来的。摸了的泼摸，摸了的泼摸，泼摸它是一个词儿，我提示你一下，
6: 泼摸，
5: 答对了一半
6: 啊。抛锚。
5: 你泼墨，我说答对了一半了，怎么又抛锚了呢？
6: 泼墨一半，那就是泼。
5: 墨是对的，我就告诉你吧。
6: 墨是对的。
5: 你看这位朋友，云龙，他是38岁了，我觉得自己听歌这方面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一直喜欢听摇滚乐，一些新的年轻的乐队我也比较喜欢听，也可以接受。柳叶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这首歌多少有点难度啊，尤其是女生唱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蛮考验唱功的。
6: 是向天再借500年吗？
5: 为什么呢？
6: 不是这首歌、
5: 为什么是向天再借500年？这跟女歌手有什么关系啊？
6: 不是，因为你说这如果女生唱的话有点难度，
5: 男生唱也有难度，这是首女生的歌。
6: 哦，是女生的歌。
5: 对。
6: 然后再结合今天这个话题，我想
5: 今天这
6: 再借500年，
5: 跟今天话题没关系。我们听柳叶这位朋友唱的吧。
6: 行好
5: 。你这
6: 不行，猜不出来。
5: 你这太耽误时间了。
6: 我这悬疑拉满，好吧。
5: 唱的不错，但是您唱的有点低，稍微的有点低。是这首歌《泡沫》啊，摸了的泼摸，所以你看是不是读出来？
6: 完全不搭嘎好吗？我就是被你这句话误导了。
5: 哦，不搭嘎吗？
6: 不搭嘎。
5: 目光而行，听一下。美丽的草。

0: 不错，
1: 不错。
0: 但我跟你讲说啊，这首歌确实难度挺高的。
1: 对，
0: 敢发过来语音的朋友，这您都是这个棒，鼓掌，
1: 厉害厉害厉害！而且他唱的这个歌呢，前后还跨了个八度，
0: 对，
1: 是吧？
0: 美丽的泡沫，
1: 对，听一下 I R E N E 这位朋友发过来语音。
2: 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扎破。
1: 嗯，也不错。
0: 我们来听听 IX。

0: 哎呦，
1: 不错啊，小转音儿。
0: 目光而行，听了吗？
1: 没有。
0: 美丽的草，停了。
1: 好吧，好，
0: 这不是这个
1: 八度那个八度
0: 跨八度的这个吗？
1: 九黎，天天九黎。

0: 嗯，好听。
1: 嗯，
0: 每天就感觉酒里得压个轴。
1: 对，
0: 我们就带着这份，
1: 那就不听了吧。酒力就唱
0: 这份美好的声音，来听正主唱吧。邓紫棋，泡沫。阳光

0: 版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3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3: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2: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4: 明白。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9: 现在天气确实热啊，就过了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晚上的时候还比较凉快了。现在呢，感觉晚上也比较也有点热气。刚才不是说嘛，您可以试着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风扇对着窗户外边吹。
10: 对，
9: 它这样反而能够加速室内的空气流通，
10: 是
9: 把室外的比较清凉一点的空气能够吸到室内里来。
10: 对对对，
9: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晚上睡觉。但是一到夏天呢，头发确实感觉油的也快。早上刚洗完，发丝还是清爽的，但是出门稍微走走汗，稍微走走路就出汗了，不是稍微走走汗就出路了。下午的时候你会感觉这头发就油腻了，是吧，比较软塌。
10: 对，
9: 尤其是你本身就是发质比较软塌的，就更没有支撑力了。所以今天各位可以来试一试，这是洗发水界的黑马，施维斯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宋威龙代言，央妈推荐。洗完之后感觉头皮非常清爽，而且非常蓬松，不用卷头发也是头包脸这个效果。今天除了正装的洗发水加护发素，再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的中样，再赠1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加赠一个气垫的按摩梳，到手整整7件套。某宝原价洗护组合是288，乐商城的价格是只要139.9，只此一天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0: 打开这瓶洗发水，你就可以闻到浓浓的柑橘味儿，整个人都非常的清新、舒服跟放松。轻轻的揉搓，那泡沫就特别的丰富了，头皮呢就像喝了薄荷水一样清凉，而且这里面是含有大牌面霜同款的多肽精华，
9: 是
10: 它是可以把满满的这个营养的精华液，通通都渗入到我们的头皮里面，然后从里到外滋养我们的头皮毛囊。这样头皮要是滋养好了，那个头发那肯定就非常的更好啊。双重蓬松因子在里面，妥妥的蓬松黑科技，就会让发根持久的变成那种蓬松很清爽的感觉。而且自从用了它之后，那种感觉是什么，就你的颅顶就像长了31厅一样，就是视觉发量明显直接翻倍，脸就你就显得小了一圈，头包脸的效果吗？而且我们有那个我们的同事就亲测了，说端午假期的时候，这 用它洗完头发，我户外暴走一天，头顶也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发根依然能够保持三天，依旧稳稳站立在那儿。
9: 是的，油头啊，细软塌呀、啊，发缝宽呐、啊，你可以试试这个施菲斯多肽精华蓬松控油洗发水啊。今天除了正装洗发水护发素，再限时加赠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再赠给您50毫升的旅行装和一个气垫梳，整整7件套。某宝原价是288，乐商城价格是只要139.9元，只此一天哦。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10: 是的，夏天天热了，总想喝点冰冰的凉凉的。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 Loco Loco 的碎冰真空果汁杯，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保温杯啊，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能够碎冰、能够榨汁、能磨豆、还能打奶泡的万能杯。打出来那个冰沙是细腻无渣的啊，各种网红冰饮随手咱们自己在家就能复刻，还能磨咖啡豆打出绵密的奶泡，哎，轻松的做出门店级的拿铁。更全能的是什么？自带真空锁鲜功能，果汁在里面放久一点也不会氧化，保持那种新鲜的口感。600毫升那个大容量，机身小巧很便携，168元买一台顶 N 台。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这妥妥的居家万能的这种露营的神器，大家赶紧买到手。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这首歌讲述一段感情到尾声，搬家过程中整理物品，过去的回忆也不断重播。随意轻松的旋律，却藏着两个人或快乐或崩溃的回忆。特别推荐理由：张震岳久违的专辑，像是老朋友的照面，轻松写意又真诚赤裸。张震岳，搬家。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啦！
5: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

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来自刘若英《风和日丽》。最近呢，大家这个心情，尤其是对于高考生和高考生的家长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也提到说6月25号左右，咱们河北就要出分了嘛。
1: 对。
0: 很多朋友，包括关于这个马上要填报志愿，接下来怎么来操作，或者说是孩子有哪些想法，包括想对这个高校有什么哪些了解的，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场高招盛宴，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
1: 像是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现场。所以不管大家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今年的当下的一些热门专业也好啊，还是想要搞清楚一些学校的录取规则也好，又或者是想要规划一下未来的一个就业方向，咱不用上网查了啊，到现场就能当面的和高校的一些招办主任们面对面的去沟通去交流。
0: 是的，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之外呢，我们也想对于高一和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一下，就是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或者说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出路的话，您都可以来看一看。
1: 对，
0: 这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就可以直接到现场嘛，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以及家长朋友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来做好规划。
1: 是的，我们的这场大会呢是完全是公益的啊，凭票就可以免费参加。那怎么来抢票领票呢？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迅速的抢到我们的这个免费的门票了啊。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但是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展会是需要一人持一票，也就是说家长和学生都是需要分别来预约好自己的那一张门票才可以进到会场的啊。
0: 是的，
1: 一个微信号只能预约一个名额。
0: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那多所本科高校公布招生人数，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风口。近日，石家庄市正定县人民法院将一批老赖纳入到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公布，同时呢，将会采取限制消费的措施。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在石家庄完赛。自大赛举办以来，共吸引全省90多所院校上万名师生参赛。今天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那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 A 星是发入空中，那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是位于卫星通信以及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中国新一代机器人舱近日在广东东莞正式上线，134台攀爬机器人全面投入使用。在 AI 系统的调度下，相较于传统的物流，那新一代机器人舱是拣选效率翻2倍之多。近日，韩红为冯小刚的新片《抓特务》宣传的时候喊话北京群众，说道：“哎，咱们走个面啊，支持一下票房。”被质疑道德绑架，引发争议。《抓特务》6月19号上映，票房远低于预期，上映3天累计票房约6000万元。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

0: 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1: 大讲堂，
0: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我们的儿科内分泌遗传代谢的专业副主任，我们的张亚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儿童长个儿的话题。因为马上也要进入到暑期了啊，肯定呢很多家长还是希望能够安排一系列的运动以及我们说健康的睡眠，然后让孩子长大个儿的。那其实呢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孩子在春季以及夏季都是长得很快的，可能到冬季的时候长得就没有那么快，所以想问一问什么才是长高的关键呢？张主任。
1: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的话，长高的关键还是遗传。遗传来说的话，大概能占到我们最终身高它的占比的因素大概在60%到70%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所以大部分来看的话，父母身高比较高的，那么他们家的小朋友来说的话，最终的身高来说的话，应该也是大概率来说的话，应该是不会矮的。那么除了这个遗传是我们改变不了的，那其他的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睡眠还有运动。那么后天来说的话，这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改善我们的身高。那么当然来说啊，只有极少一部分的孩子来说的话是有疾病的问题来说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身材的矮小，比如说像甲状腺功能减退呀，然后生长激素缺乏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吗？比如说有些孩子有慢性的肾脏的疾病啊，血液的疾病啊等等，这些来说，当然这一部分占比来说还是非常小的。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长高了啊，那什么样的一个测身高的方法值得大家去参考？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日后能长多高，我们是根据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公式来进行测算的吗？
1: 对大家来说的话可以自己测算一下，就是比如说小男孩来说的话，就是爸爸的身高加上妈妈的身高，然后再加上13，然后再除以2。如果小女孩来说，就是爸爸的身高加上妈妈的身高，然后再减去13，然后除以2，大概一下就是我们的遗传身高的一个大概的值。当然这个遗传身高来说的话，并不是说它一定你算出来1.65米就一定1.65米，它上下来说的话5公分之内都是算就是是有这么一个波动的范围的。
0: 那比如说孩子啊会一定遗传父母的身高吗？比如爸爸妈妈都高他就一定会高吗？
1: 大概率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一些来说的话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经常我们也会被问到，就是我们家爸爸妈妈都挺高的，为什么孩子来说的话就比较矮，或者说人家你看人家谁谁谁爸爸妈妈来说都不如我们两口子个子高，然后最后人家的孩子长得个子来说还比较高的。当然这个来说我们说的是一个概率的事件，它就是一个正态分布的。大家能够看到的父母矮长得高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大家容易把这一部分来说放大，那我们能够看到的大部分还是就是父母长得还挺高的，然后孩子长得不是很高的。那么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另外这30%-40%或者是疾病的状态来说的话会影响孩子的一个身高，所以我们这一方面这一部分来说是我们能够改善的。我们不希望在是孩子由于一些其他外界的原因然后影响了我们最终的身高，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专业然后看生长发育然后存在的一个目的。
0: 那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那我孩子现在长得矮啊，是不是代表的就是晚长，还是说现在长得矮注定日后就会一定很矮呢？
1: 这就是引出来之后对于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看生长发育的就是骨龄的一个概念。那骨有一些孩子来说的话就是说他现在长得矮，他将来了之后有可能会长得高，那么这一部分孩子我们叫做就是有一部分孩子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晚长，那么在我们医学上就是体质性青春发育延迟，就是晚长个的这一部分孩子。那么这部分孩子有什么特点？他可能在青春前期就跟别的小朋友一样按部就班的长，也不突出，也不 也不是很落后，但是呢，他到了青春期呢之后呢，别的小朋友已经进入青春期，就开始蹭蹭的窜个儿，而他呢就停在那会儿来说的话，他在青春前期有一个顿挫，那么有的小男孩可能一年就长四五个公分，而且大部分这样子的孩子是有一个家族史，就是你问爸爸妈妈，他们可能有一方就有一个晚发育的一个病史，那么等到过一两年了之后，然后他就进入青春期，就开始长个了。所以这部分孩子来说，可能在青春期那一两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骨龄是小的，然后他的第二性征来说的话还没有出现。我们去看他其他的一些，他又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等的，然后就等他慢慢来说他长，我们密切观察就行了。那么有一部分孩子来说的话，他个子矮，他骨龄也不小，然后他就是按照他的骨龄来算的话，他的个子就是矮小的，那这部分孩子来说的话，大概率来说还是长不到的。所以你如果要是发现孩子个子矮了之后，我们最好是测一个骨龄，然后让医生去评估一下他现在的骨龄、年龄、还有身高、还有发育的状态是不是匹配。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想了解自己的孩子到底能不能长高呢？你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回复长个这两个字啊，或者是回复我们的身高这两个字，那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身高对照表啊，可以跟自己的孩子去对照一下。那比如说自己孩子的身高到底有没有在这个标准值啊，那您回复身高两个字就可以来做这个测试了。同时呢还有这个链接啊，里面是科普一下，就是爸爸妈妈多高啊，孩子预计能到多高，以及我们还会给大家一些小的科普知识，怎样通过改善生活去帮助孩子长高。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身高两个字啊，回复身高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1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二院我们内分泌科的专家，我们的张亚楠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长高的话题。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身高两个字，回复身高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计算公式，咱们可以测一测啊，爸爸妈妈的身高啊，然后再预测一下孩子的身高。而且呢，我们还有一套很科学的管理办法，大家呢可以去怎么样健康吃，怎么样去健康运动，然后最后能帮助孩子来长高。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张老师请上线，您还可以把自己孩子的一个年龄啊、身高啊发过来，那我们张老师呢也可以帮您看一看啊，孩子是不是偏矮一些呀，或者偏高一些呀，等等的这些。好，那我们这个时间继续请到我们的张大夫。那我们说到啊，很多的专家会讲说要科学的测骨龄啊，要尽早的了解自己孩子日后能不能长高啊。那什么是骨龄呢？
1: 其实骨龄来说的话，其实大家来就是骨头，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骨头的年龄。按说我们的年龄增长一岁，骨龄来说的话也会增长一岁。我们是按照腕骨，就是手和腕骨。因为这一块来说，既包括了我们的长骨，也包括了我们一些其他的不规则的，还有扁骨啊等等这些的一个形态，这个骨头，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些骨头的一个形态，还有大小，然后就是每一块骨头都会附一个评分。其实它是按照，就相当于，有一套就是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的，就是大家做了一个这样子样本，大概五岁的孩子的骨龄都是这样子的，六岁的都是这样子的，大概是一个这样子，就相当于做了一套尺子，然后我们就对着这个尺子评价一下孩子现在是五岁了，他有可能长得慢，他可能骨龄是四岁，也有可能他长得快是骨龄是六岁，这样子我们评价出来的。当然我们也有不同的办法去评，比如说从国外一开始都是国外引进来的，像 DW2 TW3， 然后也有我们中国的，像我们 CHN 中华05等等这样子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评价出来骨龄了之后，我们一定要结合孩子去看他的骨龄，而且我们也要看他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评的，然后评价了之后跟他的身高是不是匹配。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就是我们测出来就是不同的大夫去看他骨龄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差异的，所以我们的骨龄评出来跟他的年龄上下大概一岁范围之内，我们都认为是正常的，这就是我们的骨龄。
0: 那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孩子如果第二性特征发育了，是不是就长不高了呢？
1: 第二性征发育来说的话，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就是什么叫做第二性征就发育了。对于小女孩来说的话，可能妈妈，一个是妈妈比较细心，第二就是她的第二性征发育来说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小乳房发育。有些小姑娘来说还会告诉你，妈妈我这长了一个疙瘩，或者说我这有点疼，一摸就有点疼，那么就是乳房发育，就说明她可能已经进入青春期了。那么就是对于小男孩来说的话，我们是看他的睾丸，睾丸大于4毫升，我觉得很少有家长去看小男孩的睾丸。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作为我们生长发育的大夫，我们每一个男孩我们都要看一下他的睾丸，甚至我有的时候在问家你，就是大于4毫升了，说明他进入青春期了。这是他。而他们进入青春期了之后，孩子他就进入一个生长加速的阶段，就是我们第二个，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婴幼儿期，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一年长25公分，第二年大概长15公分，第三年大概10公分，之后的话5到6公分。到了青春期了之后，小女孩来说的话大概能长上8公分，甚至有些长得好，比如说一长1米7的那样，她能长10公分。那么小男孩来说的话呢，大概能长到90，甚至有些孩子来说的话能长到12公分，就长特别快，能长1米8的那种，她就可以看到，就是他进入青春期了之后，其实是他的第二个生长加速期，并不是说他就不长了，到青春期末期了之后他才可以。那什么叫青春末期？小女孩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来例假了，他就长得慢了。那么小男孩来说的话就是变声，就有的变声了之后才来，其实变声了之后并不是他开始发育了，是已经到了他发育的一个比较末端的一个阶段了。
0: 有朋友问到了，说老师好，我家孩子呢是男孩子，10岁了，现在是 1.43米，嗯，所以我想问一问，这个身高是正常的吗？
1: 嗯，10岁的小男孩来说的话，身高大概在1.4米左右，是一个中位数，所以他1.43米来说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身高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就是这个小孩，我们要看他的骨龄。我他要是一个正常的，大概率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现在是刚刚开始发育，或者是还没有进入发育的状态。我建议是可以做一个骨龄评价一下，如果骨龄跟他的身高，骨龄也是10岁，年龄来说的话也是10岁，身高现在来说大概是10岁半那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咱们就可以观察，就没有什么问题。
0: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的张大夫也会随时为你解答。
2: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

0: 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4河北音乐广播，
3: 乐享大家。

0: 19:29，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二院我们儿科的内分泌科我们的副主任医师张亚南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长个的话题。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啊，那我们的张大夫也会随时为您解答。有朋友问到了，说我们家是女孩，12周岁了，已经来月经1年多了，目前呢身高是162，我想问问大夫，像她这个情况还能长个吗？
1: 一般小女孩来例假之后大概能长5到8公分，所以她已经来了1年了，1米62。首先这个身高是非常好的，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大概率的情况下是长不了太多了。你如果不太放心，或者说就想那个什么的话，就可以做一个骨龄看看。看看到底没有闭合，但是我感觉大概率没有，即便没有闭合的话，可能空间也不会太多了。这个身高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不用焦虑，已经非常完美了。
0: 还有这位朋友说，我家小朋友7、8岁的时候生了比较严重的病，用激素治疗了，2、3年基本没有长骨龄，也没有变。他说现在好了之后呢，骨龄比同年龄的人小2岁。想问问这种情况下，这个需要有什么样的干预吗？还有就是，如果说需要打生长激素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打呢？
1: 首先咱们要看一下他现在的身高到底是什么样子，就是你用那2年激素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口服的激素，如果在量比较大的情况下，的确是会抑制孩子的生长的，但现在已经停了。如果他现在的骨龄和他的身高来说的话是匹配的，我觉得你可以等，就是咱们每半年到1年做一个骨龄，密切的监测它的发育的一个情况。如果之后的话，骨龄长的速度跟身高长的速度来说是匹配的，我觉得就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要是说骨龄长得快，或者是说个子长得慢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办法，一个是如果发育了骨龄长得快，我们可以抑制一下骨龄。如果要是说现在长得还是慢的话，那我们如果就是矮小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首先明确什么是矮小，就是同年龄、同种族、同性别，然后低于2个 SD。更直观一点的就是低于 P3 叫什么，就100个孩子他这么大的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的人就是排队倒数后3名，那么我们可以诊断矮小。然后如果要是他诊断了达到了矮小的情况，我觉得可以是可以治疗。当然我们还要看一下他的原发病到底是什么，就是原发病来说的话，其实不光是激素的问题，他可能原发病来说的话也会影响他个子的一个增长。我们一定要把原发病控制好的一个情况下来说，我们再去检测他的身高，因为身体健康必须是第一位的，是吧？个子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其实各种的身高来说的话，我们都不影响我们就是去为社会做贡献，或者是说他个人的发展来说的话，都是，我觉得身体健康还是在第一位的，一定要把基础病来说的话，咱们要控制好。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大夫您好，我家孩子是女孩，10周岁了，身高是1米34，骨龄偏小，想问一下，这样需要打生长激素干预吗？那生长激素的利弊权衡又是怎么样的呢？
1: 10岁的身高来说的话，正常应该小女孩应该也是在1米40左右。如果1米34的话，10岁应该是在-1个 SD 左右，也就是100个孩子排队的话，大概是在25名左右。如果要是说骨龄偏小，乳房还没有发育，我觉得你可以等，就是你再想一想自己或者是爸爸有没有晚发育的病史。如果要是没有晚发育的病史，咱们就密切的监测就行。生长激素来说哈，就我觉得他目前的身高，如果骨龄也小，没有其他的疾病，没有那个什么的话，就是能10岁长到1米34的话，我感觉大概率的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你比如说生长激素缺乏，他可能都长不到这个个子。如果要是说没有其他的疾病的话，我觉得可以观察，没必要先用生长激素的。你可以让大夫看一下，是吧？就是他 不是说最近这一年长得非常慢了，
0: 嗯嗯，
1: 就是如果要是它之前生长速度都是挺好的，最近这半年落下了特别特别多的话，那一定要让大夫看看，排除一些其他疾病。如果要是这些疾病都排除了之后，我觉得，目前不需要用生长激素。
0: 嗯
1: 嗯，至于生长激素，大家都在说生长激素的一个副作用，或者是说它的正作用。就是大部分的孩子用生长激素来说的话还是有效的，就是能够改善他的最终的身高，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特殊的一些疾病，你像软骨发育不良呀，他可能改善的效果来说的话就有限，还有一些我们用其他的一些疾病来说，就是不像特发性矮小呀，生长激素缺乏，生长激素缺乏打生长激素的话长得非常好，就是一个月一公分甚至一个月一公分多一点来说它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一些疾病来说它长得就没有那么好，这是它的一个效果。那么还有副作用，副作用来说的话，我们在打生长激素之前来说它都会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就是排除它有可能有一些不能用生长激素的，比如说有肿瘤的一个倾向，或者说他有没有控制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比较严重的脊柱侧弯，那么这样子来说的话，我们都是不用生长激素的，所以我们在之前都会做一系列的检查，或者是说垂体上长什么东西，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不用的。那它的副作用来说的话，就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是血糖的一个升高，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甲状腺功能的问题。那么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脊柱的一个侧弯，因为它长得太快了，那么脊柱可能会出现侧弯，那么这是它比较常见的一些副作用。当然这个虽然说就是相对于其他来说还稍微常见一点，但是它也不是说大概100个孩子里边有那么一两个来说的话就已经那个什么了，所以这是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在打之前来说的话，一定要跟你的大夫充分的沟通好，我们都会问他的家族史，还有做一系列的检查。
0: 还有朋友说到了男孩15周岁1米65还长了一些小胡子，想问问大夫这还能长个吗？
1: 做一个骨龄看一下吧。因为长小胡子了之后，我觉得大概率声音也已经变了，所以做一个骨龄看一下，评价一下他还有多少生育的一个潜力。就是我想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就是小男孩他最终的身高来说的话，就是中国人的平均的身高大概是172左右，那么他在160到185应该80之间来说它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现在1米65了，它也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如果能长点来说的话是最好，如果不能长来说的话，这个身高来说它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非得要干预让它长来说的话，如果骨龄没闭合我们也是有办法的。
0: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张大夫呢会随时为大家进行解答。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

0: 节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0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是9:4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省人院我们的内分泌科的张大夫，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孩子长个的话题哈。有朋友问到了说，我家孩子啊，男生，17岁了，现在是1.75米，前两天呢照了一个片子，显示骨骼线还没有完全闭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呢？请老师给指教一下吧。
1: 就是1.75米已经非常好了，已经17了是吧？如果17了之后还没有闭合，他可能还能长。那还能长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光是这个小朋友，其他的小朋友也是，就是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我们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对吧？就是那个遗传，其实你出生的那时候已经定了。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健康的饮食，就是一定一天三餐来说的话，我们要固定的去饮食，不能够老是一个劲儿的吃那个什么，就是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太瘦的话影响我们生长发育，其实太胖的话也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就是一日三餐，然后我们正常的吃，少不要喝一些就是饮料呀什么的。其实高血糖，我们其实在低血糖的时候有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你老是维持这么高的一个血糖来说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含糖的这些饮料来说我们不要去喝。就是其实今天没有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在2024年还是2025年发的一个那个膳食指南，大家可以上网上一搜，然后每天我们需要吃什么，多大的量来说哈，不同的年龄都有，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睡眠。其实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就是快速蹲眼期的时候，我们是生长激素分泌的才会分泌，我们生长激素不是就是一直分泌的那种，是在那时候来说我们分泌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夜里边来说一定要让孩子保证他充分的一个睡眠，然后他能够有两个生长激素的一个高峰。如果你要是11点12点才睡，你就会错过一个高峰，就会影响他的一个生长。这是一个睡眠的问题。那现在对于我们睡眠的影响的话，我们的这种电子产品来说它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是建议就是你睡觉的屋子里边不要让它放任何的电子设备，然后我们到时间我们建议小学我们9:30就上床睡觉，然后就是初中高中来说的话也不要晚于10点，或者最最干嘛的话我们10:30也要上床睡觉吧。然后这是我们的睡眠，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运动。那么我们原来的时候我们做生长激素激发实验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运动实验，就是让他出去跑一会儿，心率也上来了，然后也出大汗，时间也到了，我们再抽他的生长激素，看他生长激素能不能起来。所以运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生长激素分泌的。那么一个是运动的时间。

0: 运动的强度，还有一个来说的话就是运动的方式是这种纵向的运动，我们最推荐的就是跳绳，然后能够促进它长个。所以我们能做的来说的话就是吃好睡好，然后我们运动好，然后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那至于营养剂的补充来说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个子长来说就是我们骨头长嘛，那么骨头基本上都是钙磷那个组成的，所以我们补钙的一个问题。那么补钙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大部分孩子来说可以食补。那么食补来说的话，就是其实它吸收的会更好一点。一个是牛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牛奶的包装里边，基本上这种纯牛奶就是生牛乳做的，它100毫升就是100毫克的钙，如果高钙的话它可能到120毫克。所以如果你一天能喝上500毫升的奶的话，其实再加上食物中其他的，其实你的钙量基本上就足够了。而且我还是建议晚上睡前喝，因为一天一晚上的时候你都不再摄入东西，你有的时候骨头的钙就会动员进入血，那你晚上睡觉之前喝一个钙，其实喝一个奶其实就帮助你补钙了。
1: 嗯，
0: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维生素 D， 那么我们钙的吸收是需要我们维生素 D 的。那么维生素 D 来说的话，我们身体其实是能合成的，但是在日光下，就是晒太阳，如果你在夏天，就夏天就是阳光比较好，夏天秋天我们一天能保证有两个小时的日晒的话，我们可以不用补充。如果你保证不了的话，那你就补充上维生素 D， 能帮助我们钙的吸收。
1: 那其实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很多这种注意事项啊，可能很多朋友还有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升高两个字，咱们自己来这个对照一下。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补钙呀、我运动啊等等，尤其是在这个暑假应该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长个生活呢？
0: 就是一定要不要说我们放了假了然后放松了，然后就肆无忌惮的在家里吃。然后另外一个来说的话就是无限的 我可以晚睡，我可以早、我可以很晚的起。就是我还是建议我们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然后我们还按照我们上学的时候的作息习惯来早上晚上的时候尽量的去早点睡，然后远离我们的电子产品。那还有一个就是每天抽出1到2个小时我们去参加一下体育运动。其实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体育运动不光是对我们的长个，其实对于我们的心理的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就是我希望大家还有就是吃饭要吃好。大家不要就是肆无忌惮的去贪凉，然后去喝一些
1: 冰饮啊，
0: 对，
1: 等等
0: 冰饮啊，然后含糖的饮料。
1: 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继续回复升高两个字来看我们的对照表以及我们的一个小的提示。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大夫。那希望大家多多运动起来，不要给孩子的身高留遗憾啊。这是来自于方炯斌的一首遗憾。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是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哈，慢慢喜欢你，特别适合在夜晚听的一首小情歌。莫文蔚用标志性的慵懒松弛声线，清新细节哈，唱得浪漫入心，自带故事感的尾音呢，也让幸福的味道更显浓郁。现在呢，虽然是盛夏时间哈，但是呢，晚上的时候这几天的天气呢很凉爽，那么跟爱人一起散散步哈，感受人间烟火，其实是极致的浪漫。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陈慧琳和郑中基这首《制造浪漫》。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自于小柯的这首《北京爱情》哈。这首《北京爱情》讲述的是漂泊中珍贵的彼此相依，只要身边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下一站的人，那些漂泊的心情就终究能够找到安放的地方。小柯笔下的爱情是朴素真实的，记录的就是发生在你身边或者是身上的故事。曾经看到一句话说，这首歌从来不是一首只属于电影的主题曲，它是所有在北京停留过的人共同的一段温柔记忆。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爱久见人心》。这首歌呢是当初梁静茹迈入婚姻这一人生新阶段之后推出的第一首主打歌。此时的她呢，对待感情的态度和音乐表现都更加成熟。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是你愿意把细碎的时间存起来，用耐心熬出那一点甜。那些没说出口的在意，那些没刻意证明的真心，都会在时间里越发清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经过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叫做《流行歌曲》哈。这是一首听起来非常有烟火气的遗憾情歌。李荣浩呢，用中板节奏、吉他和弦，勾勒出了对年少喜欢的深深感悟。歌名《流行歌曲》看似起的随意自在，其实有一种特别的效果，给在时光流逝中走散的青春爱恋找到了一个温暖的情绪出口。李荣浩标志性的尾音，偏讲述感的语气，给了听歌人松弛又不失深情的听感。我们来分享这首。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电。

0: 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6: 今天我们在翻唱好时光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孙楠和张信哲在《天赐的声音》最新一季当中的合作哈，这首歌叫做《袖手旁观》。上周五其实看完了这个节目呢，听完了两个人的翻唱，我就连夜写了一篇评论哈，为什么这首歌会让你不禁眼眶湿润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都回到了各自最擅长的演唱方式，所有的语气情感的叠加都是我们最初熟悉的张信哲和孙楠的样子，这是在一个强调音乐变化和创新的年代特别珍贵的表达。其实在这首歌里，不论是唱歌的人还是听歌的人，我们都在音乐里面真诚地拥抱了放不下的回忆，而这声音当中的包裹感将破碎与遗憾一点点的粘合，温柔的杀伤力太强哈。那么孙楠的声音呢，以恰好的力道让思念的重量在每个人的心底更加具象，瞬间就能被击中。华语流行乐坛拥有这样的黄金声线，而且我们一直听了几十年，实在是太幸福。袖手旁观，来自张信哲和孙楠。

自于陈洁仪的一首《心动》。过去让它过去啊，这首歌其实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更深的理解。陈洁仪的声线原本是华丽的，有一种珍珠般的光泽质感哈，但是她的演绎方式从来都是克制的，注重收的艺术。那么整个版本的编曲呢，也是克制到了极致，几乎是只有淡淡的钢琴在背后轻轻地拖着他的嗓音哈，这种留白式的处理呢，非常的高级。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李健，《八月照相馆》。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
3: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
0: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一首《爱到夏天》。锦文和秀琴的声线就像是盛夏林间清爽的风哈，带来爱的期待，吹散心的愁绪。锦文和秀琴的和声编排呢，为这首略带忧伤的歌注入了温暖的底色。潘协庆的旋律线条流畅自然，轻快的节奏当中带着一些慵懒，与夏日的气息颇为契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不然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吃完饭啊，血糖会升得更高。
2: 吃饭不喝水，这怎么咽得下去啊？而且饭前先喝汤，不是能减肥吗？
3: 对，
4: 别吵了，你们啊说的都有道理，但不全对。的确有研究证实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干湿不分离，很可能升高血糖。但升糖啊不是因为糊化反应，而是因为喝水加快了胃排空的速度，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快速进入到小肠之后，更快的被消化吸收，带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5: 那饭前喝汤到底是会升糖还是减肥？
4: 这取决于你喝完汤之后还能吃下多少饭，而且随餐喝有能量的饮料，比如可乐、果汁、啤酒、牛奶，通常是不能减肥的，反而会将这一餐的总摄入能量增加7%到14%。
3: 有道理。
4: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种担心啊是多余的，适量的水有助于胃肠道推动食物前进，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总结一下，吃饭的时候干湿分离不是必须的，因人而异。习惯餐前喝汤，或者觉得只吃饭咽不下去，那就喝杯水也无妨。感觉喝水之后腹痛、腹胀或反酸，那就把吃东西和喝水分开。单纯想要减肥的健康人群，可以试试在饭前喝杯纯水，或者喝碗能量低的汤。真的能因此少吃的话，用水占肚也算是个相对安全简单的减肥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余文文的一首《体面》。《体面》这首歌呢是余文文的代表作，最早被大家熟知的歌曲。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认认真真的爱过就是值得的。至于结果，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运气。余文文的这首《体面》呢，或许曾陪伴你走过了失恋的阴霾，当时过境迁，再回想当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里已经没有了苦味，更多的是平静与坦然。这些年我们都渐渐学会了接纳生命中的缺憾。接下来这首歌，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这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错过终究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无法重来的爱情只能够留在回忆里，不是所有的爱都可以重来，所以在拥有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那么对于这首歌，很多人是在人到中年经历了人生起伏之后才能体会其中的曲中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却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相比于莫扎特，门德尔松是神童的事实可能知晓的人没那么多，但其实印象派音乐开创者门德尔松在年少时就展现出了突出的创作才华。9岁，门德尔松就开始公开演奏钢琴，10岁就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入学时就展现出对音准超乎寻常的敏感度。少年时期创作的作品就已经开始突破传统规则，被老师认定为不循常规的音乐神童。门德尔松是一位成熟速度惊人的作曲家，在12岁时，他在没有恩师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歌剧的200页完整乐谱，并分别在16岁和17岁完成了他的前两部杰作，即《弦乐八重奏》和《仲夏夜之梦》序曲。同时，门德尔松在音乐之外许多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精通德语、法语，还能轻松地阅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书籍。他文学造诣很深，创作的很多歌曲中的歌词都是采用自己创作的诗歌。除了音乐、语言、文学，门德尔松还喜欢航行，能画出标准的航海图。最后，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水彩画家，风景画作颇具专业水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歌叫做《最好的事》。最好的林忆莲新歌加精选集是2003年1月由华纳唱片推出的，也共收录了18首林忆莲的经典旧作和一首全新单曲《最好的事》。这是一张见证着林忆莲歌唱之路成长蜕变的专辑，它的评分很高，也是众多歌迷多年的珍藏。其中呢，唯一的一首新歌，曲作者是黄韵仁，词作者呢是李宗盛，这是李宗盛为林忆莲创作的少数甜蜜曲风的作品。歌曲呢用简约的编曲突出了3D 林忆莲细腻婉转的声线，那歌词呢以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为核心，传递出了平凡爱情里的踏实的幸福感。我们接下来分享这首《最好的事》。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

0: 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真的是陪伴着太多的人哈，走过了青春年华，从1988到2026年，接近40年的光阴里哈，这首歌陪伴着几代人勇敢追梦，在最好的青春年华，这会是一首一直年轻的歌啊，它让我们更清楚梦想在心中的分量。张雨生直冲云霄的高音就像是雨后穿越云层的那道阳光，为有梦的人的内心世界注入了温暖的力量。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范玮琪，这首《最初的梦想》。

一期的一首最初的梦想，最初的梦想一定会到达。灿烂的夏天是见证梦想开花的季节，要真诚地对所有努力追梦的人说一句祝贺你。未来的人生路或许还有一些挫折等着你去面对去跨越，请一定要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带给你的力量。时间走到了21:56，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一首《完美生活》。晚上的10:0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马上打开，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生活当中真正的智慧呢，是懂得为人生啊留存一个缺口，这处缺口呢不是妥协认输，而是生活当中的缓冲的余地。一起在周二的夜晚听听歌，互动留言，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孟勇，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朴树生如夏花，晚上的10:16，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聊吧。简单说，有智慧的人呢，会为人生留一点缺口。这个缺口是什么？有时候呢，一味的追求极致圆满，看似呢是对生活的一个较真儿，实则呢是给自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你把所有的包容的余地都隔绝在外了，所以说智慧的话要留一点点缺口，不是认输，是生活的缓冲的一个地方啊。亲近的人无法完全读懂你的意思啊，你的心思，试着包容彼此的差异。面对得失的时候，不必执着所有的努力都要立刻开花结果。对待自己的时候，允许能力上有限啊，等等。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抖音很多小伙伴报道了，欢迎故事会25315福等等等等，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可以找到孟同学了。一路生花

0: 上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0: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力宏。其实大家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可以发送语音来咱们的官方微信一块来演唱，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对，直播的时候就听到自己了啊，很奇妙的感觉。待会儿是光良的童话，如果会唱的话可以一起来。今天说有种智慧呢，是为人生呢留一个缺口，因为我们经常追求完美吧，做好每一件事，顾及每一段关系，从就觉得哎呀，不能让自己出错，觉得有点疏漏呢，就会自责内耗。其实呢，不完美才是人生的一个常态，缺憾本就是生命的底色呀。好歌依然陪伴各位，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等着各位。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 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见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

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

0: 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岸公，岸公，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4: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1: 人生如马，
2: 张
1: 天，
2: 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3: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3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6: 尤其是唐敏行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7: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做亡国奴。
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8: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我一定支持你。
6: 没有什么可能，山崎万里，渡过难关。我一定，
1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
12: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1: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
0: 写下通庆汤君留念，臣一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5: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4: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6: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 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8: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9: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8: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9: 你的身体，
8: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9: 疼吗？
8: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8: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0: 你们吵架吵完了？
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8: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5: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5: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8: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9: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8: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 他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一、二、三。
1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8: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7: 快，跟上。
1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8: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7: 别说掉颗牙， 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
1: 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
1: 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
2: 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在体力不支的昏了过去。
3: 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7: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
1: 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 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8: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 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 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
9: 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 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 请和我一起。

0: 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 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2: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2: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羢，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2: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2: 我妈不要我了。
4: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4: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
1: 算了吧。
3: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他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 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

0: 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

0: 你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7: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9: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 这。

0: 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华健的一首《小天堂》里面用了超级多的 AABB 的叠词，叠词的设计真的是超级棒的发明，说着挺解气，表达清晰。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用说那么清楚，我们要说清清楚楚，这就能够更好的表达我们想说的意思。说一句高兴呢，表达不了现在的心情，那么我们就说高高兴兴，带着股子摇头晃脑的劲头。这六月真的是稍微有些紧张，高考结束之后是中考，中考完之后呢，很多年级的同学呢要迎接期末考试，好好考，取得好成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靓颖，放轻松。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经采购，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了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是一首特别治愈的作品，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在田埂上一个人在吹着风。中高考结束之后呢，家长们必须要放松一下，治愈一下自己再出发。很多家长呢特别在意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在意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希望孩子未来能够有自己经营生活的能力，毕竟自己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嘛。有的家长呢就是单纯受不了人家考100自己孩子考99，觉得面子上挂不住，然后就特别着急。有的家长吧着急就是看着有的家长特别着急，然后自己呢就跟着一起，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也得有紧迫感。不管是主动着急的还是被动着急的家长啊，都应该去治愈一下自己了。信乐团，天高地厚。

0: 朋友。
1: 有的时候吧，亲人如果问你一句是不是觉得累了，就这么一句关怀下来，我都觉得自己还能多爬几棵树，多打几次秋千，是不是？有的时候吧，人就是讲究那么一个心理感受，你愿意感受我，愿意关心我，我就觉得哎，心甘情愿，充满动力。 Phil Collins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我们要重视考试，但是也不能太神化考试。人生这几千天，让你能够有更好的际遇，能够让你遇到更好的事情，遇到更好的这个那个，这位那位啊，其实呢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可能。就拿周传雄来说吧，他的原生家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他的母亲呢是父亲的第五任妻子，他出生之后不久呢父亲就离了婚，母亲和父亲离了婚，然后当时呢他是父亲的第17个孩子。因为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从小呢这个周传雄对于婚姻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本以为自己呢就这样孑然一身了。但是当他遇到了一个叫薇薇安的女孩之后呢，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女孩当年做过空姐，后来呢在周传雄《没有你的日子》这首歌的 MV 当中担任过女主角，就是这首歌。

后来周传雄和薇薇安两个人恋爱了，这个姑娘拯救了他的婚姻。周传雄的事业和身体呢，其实都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考验，而对于他来说，一对儿女还有自己的爱人给他的动力，让他愿意去努力，去努力好起来。

这是李新荣和李凯愁、樊同舟一起带来的《你笑起来真好看》。哎，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小的时候更擅长拥抱。有心理学的研究说这个拥抱有利于心理健康。那些经常被拥抱的人，心理素质要比缺乏这些的人更健康。拥抱很简单又明确地表达着关爱，拥抱也会帮助人消除沮丧、消除疲劳、增强勇气、注入活力。所以记得哈，多抱抱孩子。嗯，而且真的挺容易做到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

0: 张学友呢最近也是休息了啊，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他演唱会的消息，毕竟60多岁了。您就说我们这些中年人唱几首跳几首啊，我都觉得累得不得了。张学友现在真的是连跳带唱几个小时，特别佩服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对于70后80后的听众来说是该有特别强烈的代入感。那个青涩的初恋，20多岁轰轰烈烈的爱情，30来岁沉稳的爱恋，40岁带着孩子听老歌的心境，是不是您这个时候都能有？张信哲，信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当我听见

很多朋友当年最初听张信哲，基本上都是用的随身听听的磁带。磁带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注定占据了相当特别的地位。在2007年的时候呢，英国电商宣布停止销售磁带，然后英国的一家非常著名的报纸就自作主张的宣告了磁带的灭亡。随后呢，无数人都觉得磁带已经退出市场舞台了，但时至今日仍然是会有一些乐队坚持推出磁带专辑，其实就是一种情怀的坚持。用磁带听 Beyond 的时候啊，您的那个激动的感觉到现在还能够和他相遇吗？今天重温这首灰色轨迹，在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那时候的我。这是刘惜君20岁出头时候的声音，人的声音真的会变，对吧？现在的刘惜君更清冷，更妩媚。刘惜君的清冷，让一首歌的时间总是能够凉意阵阵又热情满满，就像是现在有些朋友的状态，哎，吹着空调凉凉快快，却不耽误内心奋斗的火热。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黄霄云带来这首《星辰大海》，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留言帖里面，一起来去看图玩游戏互动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24呢，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预报还是有雨的。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预报有暴雨。而且雷雨的时候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还会有冰雹啊，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这个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延续世界杯主题的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小时候的那些游戏和运动啊！我们继续来去猜题，怎么参与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就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三张照片了。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奖品呢，先说奖品，依旧是送给您有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任您挑选，只要您参与，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个，都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然后呢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每天我们会找一位听众来去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这三个题目吧，很多朋友六点多都已经开始早早的抢答了。
1: 是，我看6:03，我们第一位朋友手机尾号9538就已经来留言了啊，起得真早。包括昨天晚上我看11:42手机尾号4945朋友也开始答题了。
0: 大家都睡了，我先悄悄来答一个。今天这三个题那难度我觉得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就是
1: 你是说他会不会做，还是会不会就是会不会做这个动作，还是会不会答这个题？
0: 我是一语双关的，
1: 是吧？
0: 你比如说像第一个和第二个，对于我来说，别说小时候了，我现在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弄
1: 啊。你不，你小时候也不会是吗？
0: 小时候不太会，
1: 你现在不会是理所当然是吧？现在人到中年，老胳膊老腿的。
0: 对，
1: 但小时候不应该是身体特别灵活，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吗？
0: 也不一样，我们班里啊有这个玩的特别好的，胆特别大的。你看第一个运动啊，就举个例子，他就跟昨天我们提那猜的那个跳马似的。有的人就是敢，就是跳得好，有的人就是你知道吧，胆小，就不敢
1: 尝试，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0: 第二个我跟你说难度更高
1: 啊。是，第二个是个团队协作的事儿。就是你一个人弄不成，得好几个人一起啊。然后而且是特别考验什么呢，有一个人如果倒了，所有人就都倒了。
0: 就跟那个走路1-1那个感觉似的啊。然后第三个其实也是一个协作的游戏。所以这三个很有趣的游戏都是小时候我们常玩的，可能有点暴露年龄，但是也需要您来猜一猜，就有机会获得拉布布国际足联的联名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吧。
1: 是的，我们猜的是三个儿时的运动啊，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会做的一些动作，玩的一些游戏。但是你现在看来你觉得难度挺大的，但小时候你一定玩过。但是我觉得难点在什么？难点在你未必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就你觉得啊，这就这个嘛。但是这个叫什么你还记得吗？
0: 我呼吁一下啊，尤其是第一题，星华纠结这已经一个星期了。上周的今天他就问我说，这个运动你还记得麦迪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名字呀？
0: 到现在
1: 我小时候玩的可好了。
0: 学名我说得上来，但当年大家口头怎么叫的呢？
1: 对，
0: 还真是回忆不起来了。
1: 你当年肯定不叫他学名，他肯定有一个民间的称呼啊。大家赶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关注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财政部近日发布公告，今年一到五月印花税2426亿元，同比增长35.8%。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0: 再来看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了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再来看应急管理部近日公布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技术规范等4项行业标准。
1: 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起到25号将会在大连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在大连共同参会。
0: 再来看航天，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
1: 昨天开始呢，多地都已经开始公布高考分数了。你刷这个短视频，已经有很多的家庭开始拍孩子这个出分查分的那个瞬间了啊。那么昨天起呢，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多所本科高校也公布了他们的扩招人数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的风口。
0: 再来关注消费，商务部等8部门昨天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40个城市入选。
1: 成联会的数据显示呢，五月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量同比大跌39%，当前合资燃油车的终端优惠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跳水，以往售价在20万元左右的中级车，终端成交价普遍跌到了13-15万区间。然而，大幅的让利并未转化为实际的订单，市场呈现出到店客流增加、实际成交下滑的现象。
0: 再来看宁德时代储能新品发布会日前举行，宁德时代将于今年9月交付首批钠离子电池解决方案。
1: 华为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功能包将会从7月1号起调价格，其中的一次性购买的建议销售价限时优惠将会取消，由3.2万恢复至标准3.6万。
0: 淘宝闪购近日联合米其林高星餐厅，在成都和深圳两地启动了一项名为家宴的高端外卖项目，目测正在测试当中。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0: 再来看美国能源信息署周一发布数据，美国原油库存进一步刷新1983年以来新低。
1: 马来西亚政府将会从下个月起下调补贴柴油价格，并称这是基于美伊高级谈判所取得的进展。
0: 再来看，由于近期有色金属的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日元部分面额的硬币铸造成这个成本超过了币面的价值。已经
1: 苹果宣布将在美国市场正式关闭3家 App Store 零售店，关闭的原因呢是商场整体客流和商业环境持续下滑。
0: 再来关注世界杯，随着阿根廷、法国队、挪威队接连获得胜利，世界杯32强目前已出6席，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和挪威。
1: 再来关注一下，国乒队伍日前出发，将会参加美国大满贯比赛。本次比赛的男单阵容呢，包含了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梁靖昆等；女单方面，包括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蒯曼、王艺迪等。
0: 文娱方面，近日韩红为冯小刚新片《抓特务》宣传时喊话北京观众走个面支持票房，被质疑绑架观众引发争议。《抓特务》6月19号上映，票房远低于预期，上映3天累计票房约6000万元。
1: 这个票房来的确实是，走个面这个方式不太妥当啊。好的票房肯定是靠大家的口碑来去支持起来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汪苏泷与邓紫棋时隔9年再度合作的单曲《让》。你知道昨天正式上线，该曲呢是由汪苏泷包揽了词曲和制作。
0: 再来关注陈小春北京演唱会，因为遮挡区票价1288元，却只能看后脑勺，引发了观众集体发声维权。他连夜整改舞台，边哭边道歉，并且已经启动指定区域的全额退票。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知道古人都有哪些奇怪的爱好吗？
3: 用金箍棒掏耳朵算不算？
4: 今儿跟大家分享两位古人的特殊爱好。首先是明朝的首辅张居正。说起张居正啊，咱们脑海里通常会浮现出清查土地、一条鞭法这样的词条，但是生活当中的张居正还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以一己之力带动了当时整个京城的时尚圈。根据史料记载啊，说张居正一必先美耀目，高则纸香，早目地进。意思是张居正喜欢穿漂亮华丽的衣服，颜色那是鲜艳夺目，平常啊还喜欢涂个胭脂，抹个粉儿，喷个香水。另外他特别热衷于护肤，并且对这个护肤品要求非常高，需要纯天然无添加，汲取新鲜的鲜花等原料，制作完成以后让外卖小哥送货上门，早晚各一次。
5: 一个字，绝。
4: 第二位是北齐的宰相祖挺。祖挺这人呢是多才多艺，文章写得好，琵琶弹得好，会说多门外语，并且啊还精通医术。但是祖挺有个癖好，那就是偷东西成瘾，甚至他还把皇上的天子玉带给偷走了。祖挺这人虽然有才华，但是品行恶劣，既有盗窃癖，又贪污成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阿谀奉承，实在是德不配位。所以

0: 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2: 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猜的是儿时的运动，三张图啊。然后我说这个，尤其第一张图，我说什么也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了。我说已经跟麦迪说好几天了，我说麦迪它叫什么？
3: 我说我也想不起来了。
2: 对，
3: 我说了好多名，他说那都是学名。
2: 对，
3: 确实，你要说什么打跟斗啊、侧空翻呐、啊，其实这都是现在你看的学名。
2: 对，这侧空翻、侧手翻这叫学名，但你说小时候这动作叫什么啊？今天这个世界杯期间的早安奶茶，我们借着这个运动跟大家猜。猜儿时的运动，猜三个动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这三张图。这是我们今天三道题，这三张图你一看，你小时候指定玩过，但是你可能还真叫不出他的名字来。
3: 是
2: 因为的确啊，这个已经是这时间这相隔太远了，可能30多年前咱们玩的，哎，而且那个时候啊一定不叫他的什么学名，他一定有所谓的一些民间的我们口头的一些称谓啊。
3: 那个时候我觉得游戏都是自创的，所以说你才叫的叫法就是五花八门的。
2: 是的，然后而且小时候吧，大家经常说，哎，你会来这个吗？就这个砰砰砰，然后你来一个，然后他也来一个，
3: 或者第一个说，哎，先还你翻一个，翻一个。
2: 对对对我小时候翻这翻可好了啊、
3: 哦、
2: 然后呢我们今天说这个本来想不起来叫啥名了，今天看完大家的答案我更想不起来了，因为大家给出了至少有50个答案，
3: 就答案太多了。你看我就尾号这个6230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我知道，
2: 啊，
3: 叫打废扯，
2: 什么
3: 叫打废扯？
2: 打废扯哦、啊，我看还有这个手机尾号9281这位朋友说叫打仿花轮子。还有淼淼说叫打把式，7728说叫纺车轮，然后还有5510说我们这儿也叫打把式，9200说叫风火轮，
3: 3883说了叫做打车轱辘圈
2: 还有说叫打飞球，7300啊，哎，大家叫这名字都挺有意思的。
3: 你们都是看图说话是吧？就是看像什么，然后就直接把它翻译过来。
2: 哎，我觉得说不定真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还有8582这朋友说叫折靶子。还有这有几个朋友啊，你看5166这朋友说叫翻跟头，这倒是挺民间的这名字，
3: 挺直白的。
2: 对，但是翻跟头吧有各种翻跟头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您小时候指定玩过，就你看我为什么想起这个来，因为那天啊我在我们家小区楼下，我看见有一个5-6岁的孩子在那儿做这个动作，我当时挺惊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至少有30年没有见人做这个动作了。
3: 神秘动作再出江湖，竟有传承者在小区里侧翻。
2: 你觉得我的天哪，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吗？你觉得现在孩子，反正我们家小朋友不会，我觉得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这个动作已经失传了。
3: 小朋友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2: 对，我看到有一个小孩，而且他连环翻了好几个。
3: 哎呦，
2: 就大家知道，就是侧着，就是一个手然后两个手然后腿这么翻过去啊，这样所谓的学名侧空翻。但小时候他叫什么呀？我们手机尾号这个叫1008叫听风这朋友说我们叫打把式啊。还有刚才你说打废扯这朋友、
3: 打废扯这名字是第一次听
2: 啊。对，
3: 还有不少人呢是对于第三题也有一些疑惑，说、哎呀，我这岁数啊，就是朋友啊，这个6262说我这个岁数我都知道，但是叫啥名就是想不起来，尤其是第三题、叫什么来着。
2: 哎呦，
3: 第三题他这个动作哈、你确实不太好形容，像第一个一看就是翻
2: 对吧
3: 这个打圈，然后这翻跟头，第三个你看图你也好像编不出名字。
2: 第三个基本上是两个人合作，然后两个人合作呢，然后用手臂啊，手去抓手臂，然后做成这么一个动作之后哈、它就很牢固。然后有一个特享福的人，你可以坐上去。我特小时候特别喜欢当坐上去的那个人。
3: 第三个题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不光两个人玩、就你可以3到4个人玩
2: 啊。真的吗？也行吗？
3: 中间那个空间就更大了、然后四个人之后你就开始互相拽着劲儿，谁都别撒劲儿啊、往后开始转
2: 哦，
3: 然后就开始用那个离心力啊、几个人就开始转。
2: 我只玩过两个人的，还有4个人的、
3: 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转什么。

0: 然后就转转转，越转越劲儿越大。突然如果有一个人伸手的话，那其他几个人都要倒霉了，
1: 对对，
0: 因为他们就都啊就散道而去了。
1: 对，这是个团队协作，第二个跟第三个都是团队协作的。但是你说他们叫什么名儿？哎呦，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看着这图想起来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看图，黑小马和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一边答题一边更新身边消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来关注一下麦收。截止到6月22号，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小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已经结束。
1: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
0: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在北京开幕，君乐宝乳业、河北物流集团等10家单位、30多家企业参会。
1: 第二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日前在上海召开，会上石家庄赞皇酸枣仁成功入选2026年度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认定名单。
0: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今年的我省继续招收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志愿的考生。国家、高校、地方三个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原贫困县，2026年呢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专项计划政策的。
1: 再来看石家庄，今年上半年教资认定第二批次报名6月26号截止，那体检呢是6月30号收官，请相关人员咱们密切的关注时间的节点。
0: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在石家庄完赛。自大赛举办以来呢，共吸引了全省90多所院校的上万名师生参与。
1: 再来看招聘，石家庄正定县2025至2026年度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共10个，即日起到6月25号登录河北人社 APP 进行报名。
0: 关注2026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拟公开招聘聘用制人员136名，即日起到6月26号可以登录河北省医学考试中心考务平台来进行网上报名。
1: 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招募暑期实习生，实习岗位为大堂经理助理岗，那即日起呢到6月25号登录中国农业银行招聘网站可以进行报名。
0: 今天呢是6月24号了，到了下周的时候啊，差不多这个很多的学校就已经要放假了。其实这一周陆陆续续有一些学校都已经开始准备要放假了，所以暑期马上就要来了。家长朋友们是不是也和孩子已经约定好了，说这个假期爸爸妈妈要带你去哪儿玩？其实我觉得孩子们啊，每年有这么2个大假期出去看看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
0: 然后也是非常重要难得的一个集中的亲子陪伴的时间。这个暑假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带您去做大自然的孩子。
1: 哎，做大自然的孩子是我们的亲子游学啊！我觉得家长们一年的年假就攒着等着暑假或者寒假歇呢啊，因为你能带孩子去玩一趟。上周那个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行程是长白山，还有云南的普者黑。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进展啊，长白山的行程已经接近满团了，非常受欢迎。然后云南普者黑呢，现在还有少量余位。今天啊，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推荐2条不一样的路线，一条是去贵州，一条是去宁夏，也就是这个夏天我们有多条线路来供孩子们选择。贵州藏在大山里，宁夏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特别好玩的地方。
0: 先说贵州，咱们音乐必须先响起，雾蒙山连着山外山，哎，这歌里面写的就是贵州的山水啊。贵州超越了新疆，是近两年兴起的亲子游目的地，原因就在于贵州壮丽山水，但人流却相对少一些，所以体验感啊非常好。尤其是兴义的万峰林，2万多座青灰色的这种锥形山峰连绵起伏，特别壮观。
1: 是的，
0: 你知道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他都留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
1: 而且我觉得兴义啊，太适合遛娃了。大家一定啊，你在抖音也好，你在小红书也好，你搜一搜兴义，就是贵州兴义这个地方，现在特别的火，就很多博主去那玩，做了一些攻略啊。你看看那视频，哎呦，真的，你就住进这片山水里面，而且你推开窗就是喀斯特峰林，而且我们会带孩子们在这儿干嘛？

0: 下稻田捉那个稻花鱼，孩子们亲手捞上来的鱼，农户现场帮你煮那个酸汤，孩子吃的是自己抓的鱼，那成就感跟你去饭店吃那完全两码事儿啊。而且傍晚咱们就沿着河边骑行，你穿过古寨，你穿过荷塘，穿过连片的稻田，穿过山连着山，然后感受山风迎面吹来的这种感觉，这就是贵州的夏天该有的样子。
1: 是的，而且贵州，你大家觉得说贵州是南方，但是人家贵州这地儿啊还真比咱们这儿要凉快
0: 了。
1: 夏天在大自然里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安排的非常深度，万峰林一整天的沉浸体验，还有非遗乍染，包括天幕茶歇等等啊，大人孩子其实都有自己的假期节奏。

0: 说完了贵州啊，我们再带着您去到哪儿啊？去到宁夏。这个宁夏我觉得跟刚刚我们说到的长白山也好，普者黑也好，还有就是贵州也好，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观了。
1: 这风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沙漠腹地当中，我们带您去玩沙子。一说到这个沙漠，突然想起了这首经常在 KTV 里面会点唱的歌《沙漠骆驼》。没错，去到宁夏中卫，我们带您一定会坐的就是大骆驼啊！而且很多小朋友，我觉得对沙子的喜爱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0: 小时候一个沙坑能蹲着玩一下午，是吧？经常家长说：“哎呀，就不用去哪儿，找个能玩沙子的地儿就行，在这儿让他玩沙子玩个够。”而且这跟小区那沙坑可不一样，这是沙漠，那孩子看见不得开心坏了呀？咱去的可是腾格里沙漠腹地，你就放开了，撒开了花，打着滚的玩。
1: 对，
0: 有家长可能说了，哎呦，夏天去沙漠这得多热呀。跟大家讲啊，沙漠这个是光照强，但实际上气温没有那么高，尤其是一早一晚特别凉快啊，体感比咱这儿还舒服呢。所以我们特意把户外的活动安排在上午和傍晚，就是咱们避开最晒的那会儿。我们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那景色非常的独特。白天咱们就带孩子去骑骆驼，去滑沙，去坐那个沙漠冲浪车。
1: 哎呀，这个太刺激了，我跟你说，这车子坐完一趟之后，你觉得我还能再坐一趟
0: 吗？
1: 然后实打实的啊，这就是纯沙漠玩法。傍晚专业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去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面抬头看星辰，都是星星。你知道很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铺满头顶的感觉，第一眼那一定是哇哇声一片叫出来啊，太美了，这一晚能让孩子记一辈子。
0: 我们这是两条线，贵州和宁夏啊，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的，全程没有购物，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咱们是7月11号首发6天的行程，宁夏是7月18号首发5天的行程。有家长可能说，哎呦，给孩子报了兴趣班了，这时间可能不赶趟。没关系，咱们后面还有其他的日期安排啊。更多的信息啊，更多的行程的这个详情，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地儿的视频啊、照片啊，哎，更多的档期啊，您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暑假啊，回复暑假您就能看着了。回复暑假呢，它有那个二维码，您一定扫码进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啊在群里，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群里，有任何问题您在群里咨询就行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答复您。哎，或者呢，您也可以预约上我们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的一个说明会哈。另外我们还有的是欧洲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就想出远门咱也有啊，走出国门的也有。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551，6779551，回复暑假了解详情。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早上的7:30，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星华。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9: 今天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送的照样是世界杯的这个特别的拉布布啊，一个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
10: 是。
9: 怎么参与抽奖呢？只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就可以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是三张图片，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着哈。这三张图片啊是我们儿时的三种运动，这运动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动作。你小时候指定玩过，但是你今天看到这三张图片，你可能还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来。
10: 是的，而且在这三个运动呢，它的名字啊，大家能叫得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各个地方叫的也不一样。
9: 不一样。
10: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给我们说一说，您还是记得不记得这三个运动 啊，这三个游戏，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你们小时候都怎么玩的？你玩的怎么样？然后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名字各有不同，同一个动作不同的名字。你看这个孟少杰他说了，第一个我知道叫纺花轮。
9: 哎呦，
10: 还有人说第一个叫打跟斗啊，然后还有人叫那个叫侧手翻，不是你们刚刚说的侧空翻。侧空翻动作细节是手不着地儿啊，我们这儿呢叫我们这儿呢叫这个动作叫打飞桥。
9: 哦，
10: 名字逐渐更多了起来。
9: 是，本来想不起来叫什么，大家说完更想不起来了。然后还有手机尾号9118这朋友说我们叫打飞车。说不瞒你们说啊，我闺女6岁了，正在让我教她这个动作呢。那您也挺厉害的，就是说您现在合着您还能做这动作是吗？
10: 不，教练也可能不会做，但是就教练可以指导她。
9: 口头指导。 是吧？教练主要指上探病啊，说你先左手着地啊，然后腿起来，然后你右手着地，
10: 就那么着，就那么着，怎么就不会呢？你这个孩子，
9: 是我妈妈小时候弄挺好，你先让妈妈弄一个，妈妈现在蹲下两分钟，站起来眼都发黑啊，妈妈可弄不了。
1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三样动作呀，除了第三个，我觉得现在还可以试一试，因为第三个现在不需要大动作，第一个、第二个让你现在来一下，你还真来不了
9: 啊。是的，还有手机尾号这个1969啊，这位朋友说我们这儿第一个叫折把式，还有固安小糊涂。这朋友留言说小时候没手机就是好啊，说小时候玩这些都玩疯了，说今天看到这图片，哎呦，我觉得就仿佛还在眼前一样这些画面。还有8578，哎，这朋友说我们这儿第一个叫打纺车轮，哎，今天好几个朋友说叫这个 啊，
10: 是
9: 说叫打纺车轮。说第二个、第三个我小时候经常玩，说就是忘了叫什么了，说哎呦好怀念小时候啊，说如果我中奖想给我的女儿要一个黄金小马，今年女儿是本命年。
10: 再来说两个新名字吧、刚有朋友说了尾号是这个0203，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呢叫打老虎翻儿，
9: 嚯，
10: 哎，然后呢、还有人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叫翻齿轮儿，
9: 啊、
10: 还有朋友说第一个叫小时候叫打把式，
9: 啊、
10: 然后呢还有动作呢，比如说这个第二个我们要搭配着口号，马兰开花21、28、26、28、27。
9: 那个不是跳皮筋吗？
10: 通用的吗？这个口号
9: 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另一个，也有马兰两个字儿啊，但是不是这？你看你答串了吧？
10: 串台了，
9: 学的太杂了。我跟你说，小时候会的记忆，小时候一身武艺啊，是吧？基于你一身，你这口诀背杂了啊。那个是跳皮筋的，这不一样。
10: 这小时候容易走火入魔的玩意
9: 儿。这三个动作小时候都经常玩，属于现在看起来难度极高，堪比杂技，而且现在啊，你还觉得有点惊喜。你要现在说让你家小朋友玩第一个，你都觉得啊不行不行，可不敢啊。但是30年前，你几乎每个小朋友你都信手拈来，现在小朋友啊还真不一定会。
10: 是，
9: 尤其第一个，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单人完成的啊。然后后面两个动作是多人合作的。您回复早安奶茶，您看看，您指定玩过，你肯定玩还特好，但是您十有八九可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了啊。在我们现在已经两眼站起来就两眼一发黑的年纪。回忆一下，我觉得今天回忆一下你小时候玩哪个玩得特别好，回忆一下那个曾经啊身怀绝技的自己。
10: 好嘞，看完这个之后呢，心一扎，夏天我要动起来了，我得运动运动了。然后今天的猜题不白猜啊，只要互动留言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依旧，我们为您提供的是奖品，有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
9: 盲盒，
10: 还有黄金小马啊，都可以来供您选择，期待您中奖。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昨天中奖这位幸运听众的致电。
11: 哇，真的是吗？
12: 是的，我是麦迪。
11: 哎，你好你好，我太吃惊了，真的吗？
12: 是的，
11: 哇，太开心了，真的太开心了，因为我儿子一直在跟我念叨说要得黄金小马，他天天督促我让我赶紧打卡，太开心了，真的。
12: 这个恭喜您啊，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的平台今天互动的那个留言了，说虽然暴露年龄，但是为了实现孩子的心愿，还是要来答一答题的。
11: 啊，对对对，因为我儿子嘛，他今年上1年级，他就特别想得这个黄金小马。特别开心，真的
12: 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
11: 他都把咱们的广告词记得很熟悉，有时候玩着玩着他就突然来一句广告词。
12: 哦，是吗？比如说是
11: 有的时候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然后就开始了他自己。
12: 上学路上大概会听多久？
11: 大概也就是从咱们开始一直到7:40左右，然后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听完，就是每天早上那个连线，别人天天得，然后今天早上他还在问，他说妈妈还没给你打电话吗？我说咱们再等等还是再等等。
12: 你看这电话这不就来了吗？希望小朋友能够明天我们节目当中播出这个音频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声音。
11: 我觉得他肯定一天都特别特别开心，真的。他今天早上去上学之前他还特意叮嘱我，因为我在开车嘛，他还特意叮嘱我说妈妈你千万别忘了打卡啊，我还要得黄金小马呢。我说一定一定。
12: 把人压力
11: 妈妈一定帮你
12: 实现。
11: 其实老物件我比较感兴趣，因为就是这些玩的东西确实也是我们小时候也经常玩，一看见这些东西嘛就回忆起了自己小的时候那些事情，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因为马上要放暑假了嘛，然后我们俩就休息2个月，然后就可能早上就听不到广播了， 这个电话真的非常的及时。
12: 想要什么礼物啊？
11: 想要黄金小马，他真的盼了好久了。对于小孩来说，我觉得特别好的事情就是他有信念，他有希望，然后真的能满足了他的这个希望，他就觉得，我觉得对他人生也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2: 只要参与就有希望啊，
11: 对，然后就真的成功了嘛，然后觉得对他也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我是邢台的，但是我现在在廊坊这边工作，老家是邢台的。
12: 您贵姓？
11: 啊，我姓李。就是我明天早上就能听到了我们咱俩今天的对话是吗？
12: 是的，明天早上7:30左右。
11: 行，我明天准时收听。
12: 可以和孩子一起听啊！祝小家伙，祝小家伙快乐成长啊！
11: 哎，也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太谢谢了。
9: 哎呀，这孩子得多开心啊，今天上学路上哎，听到了自己和妈妈一起答题中奖的消息，
10: 可以开心的去上学了。
9: 是的，哎，我觉得妈妈说特别好，说这件事儿啊，教给孩子一个道理，就什么事儿坚持一定有意义。
10: 是，
9: 你看坚持打卡不就中奖了吗？
10: 感觉咱们的身上担子好重啊。赶紧来参与吧，说不定下一个中奖的就是您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早安奶茶，今天一起看图片猜儿时的那些游戏。
9: 是的，打开图片满满的回忆，来看看现在这三个动作哪个你还能做。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出发在路上啊，这夏季的高温暴晒，大家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而且皮肤呢也会出现各种的负面情绪，比如皮肤会干燥泛红敏感，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把补水做好。
6: 今天呢给大家找来了一波临期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你说这平时这样去观其也好，或者说是线下专柜买的话，这忒贵了，会吓退很多人。那今天我们帮您找了一波临期的啊，价格也非常的合适，维稳修护坚固保湿抗初老，而且呢是海蓝之谜，原价1520的150毫升的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乐商城临期特惠，一瓶只要229，原价2470的精粹乳，今天呢同样是临期捡漏啊，一瓶只要359，水乳成套下单的话，还能再给您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不到2折，尝试一下这种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当然呢它的量也不多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尝试。
5: 是的，海蓝之谜国际一线大牌啊，这个尤其他们家的精粹水精粹乳是非常畅销的，这次虽然是临期特惠，但是包装都是完好的，也没有拆封，活性成分完整，自用性价比

0: 也很高，低成本我们去养好皮肤。精粹水呢，不是这个单纯的稀乎乎的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可以媲美精华液来用。虽然说浓度高，但是它并不粘稠啊，你夏天用也非常的清爽好吸收。灵魂成分就是海藻精粹发酵物，这个东西呢还可以防止皮肤老化，而且做成了小分子结构，就渗透性更好，能够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哎，就好像你的每个毛孔啊都如饥似渴的张开了小嘴去嗖嗖的吃营养一样，一两滴就可以让肌肤枯木逢春。
1: 搭配同系列的精粹乳的话，那就是懒人组合了，一加一绝对大于二啊！精粹乳堪称就是可以改变肌肤状态的神奇修复乳，涂上之后呢，你能够首先很直观的感受皮肤在补水，然后有淡淡的清香，和精粹水里面添加的是一样的。它呢也含有神奇的这种活性精粹，帮助你的皮肤呢维稳抗衰老，尤其是在夏天很重要啊！深度补水的同时，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用下去，让脸蛋呢更加白透嫩。海蓝之谜产品什么都好，平时就有点贵啊。你像这个精粹水一瓶1000多，精粹乳一瓶2000多，很多人就嫌贵啊，就舍不得买嘛。但这次呢，我们帮您呢、找到了这个07来去帮您解决这个痛点，价格很合适。精粹水只要229。有效期用到2027年3月份之后，精粹乳今天只要359，有效期到明年7月份，水乳一起加购还能够再立减50，日常天天用，几个月轻松用完，你也不用怕废了，就是你就大胆用就行了。然后呢，花零头的价格就能够拥有专柜大几千的顶奢护肤体验啊！这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如果说你没有试过海蓝之谜的话，这次这个价格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物超所值。回复给力吧。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互动留言、答题、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24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啊，这个降雨的范围还是挺大的。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还有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预报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